0: 小姐回来了，
1: 好香啊！今天炖的什么？
0: 你爱喝的鸽子汤。
1: 哎哎哎哎，让我尝一口。
0: 不不不不不，呜，还没好呢。
1: 哎，徐老师呢？
0: 小姐，你现在回来都先问问老爷在不在家。
1: 这个点，爸爸肯定是不在家的呀。
0: 医生来了，正在给徐先生做检查呢。
2: 这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让朱一珍爱上你的最佳时机。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尽快的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3: 可是他仅仅只是感激我，
2: 是爱上你，而不仅仅是感激。

1: 站长，朱一珍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人。她很善良、单纯，对你是有利条件啊。想说什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他们犯了什么罪？
0: 他们是在号召大家去抵制日货保卫国家。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事儿，用得着学生捣乱吗？
2: 可是政府没有保住国家，东北丢了，华北也危在旦夕。
0: 这些话是他跟你说的？
2: 这不是谁跟我说的。
0: 我给你的任务，让你想尽办法让朱一珍尽快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朱一珍。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
1: 徐老师，徐老师，我可以进来吗？你考完试了？啊，医生怎么说？
3: 说还挺好的。哎，今天孟医生没来啊？
1: 今天孟医生突然说有事情，有这个陈医生来帮我做复查。陈医生，他情况怎么样？他恢复得挺好的。对，
0: 陈医生跟我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1: 那太好了。
0: 我还有些检查没做完。
1: 哦，那你们先检查，一会儿再说。
0: 好。
1: 谢谢陈医生。
0: 嗯，客气了。 记住了，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有所动摇，甚至是背叛，我会亲手处决。

0: 试试。
1: 小姐，菜上齐了。
2: 爸爸说，还是不回来吃饭吗？
1: 啊，老爷还没打电话回来。小姐，要不你们俩就先吃吧。
2: 啊，你们也去吃吧。
1: 好。

0: 啊，老王，
1: 哎，
0: 那个徐立文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老爷，调查过了，他就读于湖南省立教育学院，家里情况一般，但也说得过去。在校期间学习不错，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找工作，进了申江大学，社会关系不复杂。

0: 珍珍啊，
1: 爸爸，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朱先生，
0: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啊？
1: 我是不是在等你啊？
0: 哦，你坐吧，坐吧。啊，
2: 谢谢。
1: 今天张妈炖了鸽子汤，要不要尝尝？
0: 好啊。

0: 尝尝啊。哎，这个鸽子汤不错，你也尝尝。
1: 好。
0: 哎，你坐下。
2: 啊。

0: 好喝，味道真的很不错。
1: 今天在公司里累不累？
2: 哎呀，老样子啦。
1: 吃点这个。
2: 哎呀，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菜。

0: 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邮差的唯一线索，想尽办法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进来。
2: 还没睡呢吧？
1: 没呢。
2: 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老鸭汤。今天晚饭没吃好吧？嗯，快尝尝。嗯。
1: 好吃。
2: 这是张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
1: 嗯。
2: 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2: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的不周到？
1: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2: 嗯，你说。
1: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2: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1: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
1: 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

0: 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1: 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

0: 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朱一珍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呢？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走。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1: 哦，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式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先生，您是？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1: 您好，我叫徐立文。
0: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事情我找过顾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0: 先忙。

0: 进来，
1: 副主任。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2: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那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不就填个单子吗？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就填这个表啊。
0: 那您让我手底下人填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2: 任务内容？
0: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2: 必须填吗？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啊。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嗯，
0: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油嘴说不清啊。
2: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0: 这得我教你哈，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嘛也不用写，你写人数。那行，嗯，那
2: 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0: 哦，写四个吧。
2: 那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俩人的活。
0: 好，谢谢部主任。
2: 别客气。
0: 具体内容不要写啊！啊，顾主任，您看，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那不早填完就没事了，对吧？
2: 那顾主任您先忙着，哎，
0: 站
2: 长还等着我呢。
0: 你赶紧，别误了大事。
2: 顾主任再见。
0: 哎，再见。

0: 站长，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
1: 安全吗？
0: 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1: 有什么新情况？
0: 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1: 对方亮明身份了？
0: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
1: 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
0: 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1: 这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
0: 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就可以顺着朱一珍的上级摸到邮差。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1: 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
0: 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通话内容。
1: 他应对的算是得体。
0: 他们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
1: 不用，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
0: 明白。
1: 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0: 目前没有。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
1: 尽快联系林南生，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
2: 待人接物，
1: 越正常越好。
0: 是。
3: 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
4: 他通过了吗？
3: 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
4: 他怎么了？
3: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反应也很快。
4: 这些不都

0: 不是优点吗？
1: 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
0: 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1: 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打倒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朱一珍同志，不要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
0: 我知道，我不会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1: 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店不能再用了。
0: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车。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

0: 在哪儿？
1: 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
0: 什么？
1: 这是他的档案。
2: 竟然是他！
1: 你们见过面？
3: 他自称徐立文，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在朱一珍家养伤，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1: 朱一珍是谁？
3: 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那个姑娘。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他传递信息。他是申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1: 那我现在明白行动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刘南生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
3: 之前我专门查过他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平时的表现也
1: 符合陈某全的反应速度。
4: 季老师好。
5: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你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送我的。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1: 难道非要什么节日才能送礼物的吗？你快点拆开吧。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
1: 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2: 祝一真，还你书。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河等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

0: 委员会会议召开，县四套班子领导分组开展六一慰问，重头镇深耕梯田18位，餐饮 IP 赋能乡村共富。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毫不动摇抓好制造业这个压舱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4+X 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拼比争机制，引导广大干部在经济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第一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得更实更牢。会议强调要坚持文化赋能，在理论阐释上求深度，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澧水对云和的殷切嘱托为重点，推进溯源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聚焦打造小县大城2.0版等重大命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云和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做好文化加文章，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和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和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前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5月28日，李忠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县内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节日问候，并向在岗位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感谢与敬意。
1: 县委书记李忠伟与县领导林志龙一道深入县实验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城东幼儿园教育集团新城分园，走访慰问在校师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和暖心慰问礼品，向默默坚守教学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实验幼儿园和新城分园，李忠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安全保障情况，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日常保教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看着孩子们构思精巧、童趣盎然的手工作品，李忠伟不时为大家的创造力点赞。随后他为孩子们送上节日慰问品，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同时叮嘱幼教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学前教育沃土，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用情守护每一份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安心、温馨优质的学前教育环境。来到江滨实验小学，李忠伟走进童耕园、摄影馆、童乐中心等地，感受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校园提质升级、特色品牌创建等工作介绍。他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珍惜美好校园时光，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勤奋学习知识，锤炼优良品德。

0: 练就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李政委强调，教育是关乎民生、关乎长远的基础性工程，全县上下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不断提升学校办学品质与育人水平。要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全方位做好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竭尽全力打造最优教育环境，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与县领导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园开展走访慰问，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礼物，并向长期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在县城西小学和县实验小学，李世超逐一走访了教室、食堂、图书室、保卫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查看学生共享头盔存放柜、食堂菜单以及孩子们的手工书画作品，认真听取学校营养餐落实情况汇报，了解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近况。他鼓励孩子们用好图书室、手工艺课堂等设施设备，认真学习，快乐成长，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多参加户外运动，多培育兴趣爱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叮嘱各位教育工作者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五育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园，李世超走进教室课堂，近距离欣赏孩子们的手工艺作品，与他们亲切互动，实地查看幼儿园教学设施，了解木玩游戏与各类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鼓励孩子们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在丰富多彩的特色办学，依托木质玩具开展各类自由搭建课程，为孩子们尽情发挥想象力提供更加广阔空间，让他们从小涵养探索创新之心，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与县领导周坚一行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白水分园、星星幼教集团启明星幼儿园及县育英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学校负责人边走边谈，详细了解校园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仔细查看教学设备配置与使用情况，认真询问孩子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情况，并为孩子们送上木玩、文具等节日慰问品。叶小勇希望各学校悉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勉励教师以更饱满的热情守护成长，为孩子们营造更加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与县领导梅华一道先后前往重头小学、盼盼幼教集团城西幼儿园、古方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张作飞都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及办学配套情况，详细询问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配备及学生学习生活等情况，深入了解学校办学过程中的难点与需求，同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鼓励他们珍惜美好时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积极向上，锤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台综合报道。
1: 5月28日，重头镇民生意识堂开展聚焦梯田18位餐饮 IP 塑造，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协商意识活动。县相关部门人员、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协商相结合的方式，为梯田18位山海共富项目提质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活动前期，与会人员先后走访云山西梯田18位餐饮旗舰店、重头镇梯田生态强村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门店运营模式、菜品研发、客源引流。据了解，梯田18位主要涵盖高山火锅、梯田山珍、乡野主食三大核心品类，代表菜有梯田稻鱼火锅、梯田稻螺火锅、秘制茄赏、土味笋衣果、加烧蒲瓜干等。近期秘制茄赏更是亮相央视三餐四季节目。座谈会上，重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梯田18位山海共富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该项目围绕上游供应链、中游门店运营、下游营销服务三大核心环节展开，规划了餐饮旗舰店、共富工房、家庭作坊三处核心场地，构建起展示推广加加工生产加源头供给的完整体系， 旨在达成品牌推广、食材标准化和带动共富的目标。随后，与会人员结合调研所见与行业实际，围绕如何完善梯田十八味菜品标准体系、怎样拓展餐饮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等方面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下一步，重头镇将紧扣梯田十八味餐饮产业升级这一核心主线，深入践行以食为基、以文为韵、以旅为境的发展理念，着力构建食材种植加文化挖掘加餐饮体验的一体化产业体系，让这一特色餐饮真正成为带动百姓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金字招牌。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连日来，由县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代建的我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工程首个启动项目天妃宫保护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
0: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戏台格栅铺设作业，精细排布构件，打磨细节，让古建核心景观逐步重现原貌。
2: 目前呢，我们是进行主体的一个修缮项目，现在进度呢达到80%。我们预计在7月份能够进行全面的完工。整个项目呢是作为旅游项目的一个公益性展示的。我们是按照文物修缮的理念，修旧如旧，进行文物保护修缮。
0: 据了解，该工程总建筑面积778平方米，施工内容包含建筑屋面翻修、墙体修复、地面铺装修整、木构架加固、残损构件更换以及木窗修缮补配等基础性保护工程，同时对相邻三栋风貌协调建筑开展修缮改造，同步完成庭院铺装整治、水电设施全方位更新、全方位修复建筑历史肌理。接下来，项目将整合建筑东侧、北侧场地，打造成为历史文化街区一期核心游客接待与集散中心，补齐街区文旅服务配套短板。同时统筹规划街区风貌与业态布局，对项目西侧民居按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修缮，将其改造为园林酒店及小型会议接待场所，形成街区首个精品服务节点，助力老城文脉焕新，街区提档升级。记者林静、肖俊康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浙 BA 开赛在即，云河队苦练冲刺。
3: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觉得整体强度可以适应。刚开始训练节奏比较紧凑，我也在快速调整状态，尽快跟上队伍的训练节奏。然后和老队员呢一起训练的话，磨合的也很顺利，训练氛围很好，我融入也很快，能够代表家乡云和参加这边之旅，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荣幸自豪。
4: 作为一名老队员，时隔一年重新站上了这边的赛场，现在全队的斗志都很足，准备的也更加充分，对于比赛的节奏也更加熟悉，心态也更稳，整体的磨合度和战术配合都比去年更好，希望今年有所突破，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季老师，进来吧。好。怎么了？
1: 徐丽雯呢？她在阅览室呢。你们在干什么？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她宿舍取东西。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她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0: 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这怎么可能啊？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
1: 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
2: 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1: 好。这个呢是地址、钥匙，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 坐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喂，张妈。
1: 哎，
0: 您好，我是徐立文。
1: 啊、哦，你好。
0: 请问朱一珍在家吗？
1: 没有啊，她不是在学校吗？啊，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呀？我给您做好吃的。
0: 谢谢张妈。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三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三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啊，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取。

0: 镇长，
1: 镇长，
0: 出什么事了？他不见了。他离开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0: 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儿。
1: 去哪儿看电影？几点？
0: 下午3点半，大光明电影院。
1: 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
0: 原来是。
1: 带我过去。
2: 小心点！哎，干嘛？干嘛？
3: 站好！站好！
2: 站好！
0: 刚才有个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
1: 他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
0: 有过。
1: 擦去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
0: 从来没见过。
1: 判断是没错的，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的。你暴露了，多调些人来，这儿的每一个人。

0: 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
1: 侦查，他可能失去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而别的。
0: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珍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珍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慎言给我盯紧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1: 是。
0: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1: 是。
2: 来，您慢走。
3: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尽快，放心吧。
4: 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到底怎么了？
3: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4: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3: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会合。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回趟学校，我坚信林南生不一样，他值得被争取。
1: 洪道，
2: 李山还没有完全康复
3: 啊，还没好利索。
2: 那我带人到前面走，你们在这附近走。
3: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2: 好。

0: 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你不是徐立文，
1: 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都给我！都给我！

0: 里面没人，
1: 带走！
2: 你们带我干什么呀？
1: 走，过来，走。

0: 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太着急了，你饿了呀？
1: 不是，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0: 老陈出去了？
1: 啊，你不知道啊？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0: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你这话，哎，回来了，你看看。

0: 还真活的狼，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啊？走吧，瞧瞧去。
1: 哎，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要不然直接就大通旅社了。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2: 也对啊，站长，去张记之一的人回来了。
3: 站长您回来了。
4: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
2: 这回还真有收获哦！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3: 真想不到啊！
4: 是啊，
2: 可惜了。
3: 嗯，
4: 哎呦，小林也回来了。
5: 好，
2: 顾主任好。<笑>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3: 好，
2: 辛苦了。
3: 把人带去审讯室，快！
5: 走，快。
2: 想吃点什么？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啊。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
3: 顾主任推荐的，绝没错。哎，
2: 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请啊。
3: 我订的地方，
2: 你开玩笑？等我一下，马上来。哎，这车挪挪。

0: 哎，
1: 福来饭馆吗？
2: 你好，这里是福来饭馆。
1: 我找领班小王。
2: 对，我就是。
1: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顾。
1: 请问技术服在吗？
2: 我去看看。
1: 我等你电话。

0: 上，季师傅出去了，还没回来。
1: 请迅速的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鸭。
0: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1: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鸭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哎，
1: 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做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就是他吧。哎
1: 呀，真是货。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5: 站长，张继之一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就打好招呼了。
3: 共党现在会立刻转移，你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5: 直接上刑吧。
3: 不可以。
5: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3: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信人员，我不会为难。
4: 站长，
6: 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
3: 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6: 是。
5: 镇长，我担心林南生。
3: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有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的？你的上级是谁？你是江苏常委的，还是陕北来的？你好，两位，
1: 领班。
0: 啊，
1: 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过位。
0: 哦，顾先生，这边请。
1: 好，这个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
0: 好嘞，请稍等。
1: 哎，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
0: 好，
1: 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
0: 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
1: 来，王副站长，请坐。
2: 哎，这家生意还不错是吧？
1: 不错，味道也不错。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
2: 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
1: 被利用嘛，年轻呗。这事你也关心吗？
2: 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1: 占股了，占多少啊？
2: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完了。
1: 就当是派人保护我们，

0: 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线是谁，你才能出去。
0: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

0: 哎呀，
1: 老郭，
0: 哎，
1: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每天晚上，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0: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1: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你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

0: 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结，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哎，越干越寒心。
1: 我懂，
0: 你还真不懂。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1: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仕途？
0: 你不用安慰我。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

0: 老陈的心思不好猜。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那是，全镇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他到底想怎么查呀？
1: 我就搞不懂啊，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都是为了工作，
0: 你别，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啊，
2: 一位
3: 啊，
2: 好，这边请。
4: 先来壶碧螺春。
2: 好嘞，来来来，别自己喝呀，我陪你
1: 来。来来来，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闲的差事，他把李南生放在我身边。
5: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1: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2: 我知道。
1: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我想小伙子刚到站里，大家要一起共事都不容易，结果你看，我刚才看见他跟老陈在一起这些路。
0: 老郭，原来你心里边也藏着不舒服呢，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1: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

0: 春花，我说，我全说。
1: 说吧，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1: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
2: 你别瞒着了，
1: 朱一珍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
2: 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
1: 通过彩凤铺传递过什么情报？
0: 长官，我是真不知道。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之一老板的详细情况。丁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了，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 现在想敲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小姐，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我劝你最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像你们这种人低头的。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用。站长。

0: 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我这托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
1: 行。哎，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0: 我本来答应他今天我亲手送过去的，但是现在不是日本人来召会吗？要联合抓捕共产党。我现在赶紧来跟老督察长请示，看是不是行动。我这不是又去不了了吗？小青知道肯定又要恨死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原谅我了。
1: 行行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0: 哎，您记住了啊，跟小青千万强调两件事情：第一，这张药方子是救他家人性命用的；第二，我和日本人一起去抓共产党，您帮我解释一下。
1: 知道了，这点事情我还是记得住的。
0: 大恩不言谢。

0: 走了。
1: 谢谢。嗯。哎，大小姐。嗯。对了，如果您见到他之后，他原谅还是不原谅我，您赶紧告我一声，我就在巡捕房等您电话。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谢谢。
0: 放心吧。

0: 继续监视，随时汇报。马天木去了范公馆，京城合作。工友们，非常抱歉，我今天嗓子不太灵光，所以今天这个会呢，由石丹丹同志来主持。
1: 首先，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前些天呢，我们的工人救亡协会去慰问新四军，送了一面锦旗。新四军为了感谢大家，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德福同志来向大家宣读。
2: 新四军对上海工人同胞们的斗争精神深表钦佩，他们委托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毕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适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毕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师之一日也。
3: 藏在我们法租界里面的共党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法租界治安稳定的最大隐患。总之，为了法租界的治安稳定，也为了我们和日方的友好邦交，这一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务必要将潜伏在法租界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海大富，
5: 到。
6: 准备行动，
7: 是。
6: 准备行动，放在。吉部先生啊，请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开个会。这是中国的传统，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而且牵扯到了中日双方的友好邦交。 所以我们务必要开一个正式的、严肃的战前部署会。讲，
3: 陈处长。

0: 这脸色都不太好，是不是病了？我们这儿倒走，掉个头。好嘞，您坐稳了。
1: 大小姐，是我，是我。哦，好的，好的，谢谢，改天一定。喂，先生，哎，可以吃饭了吗？
2: 当然了。
1: 其实基部先生啊，我刚才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手下。
2: 在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大可以放开手脚，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我们巡捕房绝对会为你们站脚助威，绝不阻拦。等副同志这次来上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宣传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咱们工作的各个分区一定要积极配合，团结一致。 从撰写传单，到印刷传单，再到散发传单，我们要让全上海的每一位市民都知道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壮举。这也是对新四军、对我党的重要宣传，更是在后方战场对日寇的有力打击。
3: 老吴、大川，请你们出来一下。

0: 马天梦带着巡捕房的警力出发了，同行的还有那些日本特务。
1: 他们为什么会一起去？
0: 难道马天梦担心光靠巡捕没把握，所以联合鬼子一起行动？他可真够狠的。
1: 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马天木这是在借着范亚洛的嘴向我们报警啊。
2: 我来的时候在前门看到几个可疑的人在转悠，马天木这次报信到底出于什么用心？
1: 马天木没有叛变，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刚才我们得到陈默的亲笔信，马天木举报他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复兴社暗杀。马天木没有叛变，
3: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老春，去后门看一看。
1: 是。

0: 后面也一样，有两个人在晃悠。前门后门应该都有日本特务，不过他们不能在放租界直接抓人，要等巡捕来了联合行动才行。我们的撤离原则是：首先，掩护工作会的干事们，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其次，掩护德夫同志，他身上有整明马天目清白的材料；第三，掩护小青。
1: 日本特务在医院里见过我和大川，但是你还没有暴露，所以由我们来掩护你。应该是我们掩护您啊！
0: 服从命令。
1: 刚才门口特务也看见我了，我也暴露了。
2: 只要特务没看到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不算暴露。
3: 张少军，在吗？ 张少爷，你好。

0: 表しますか。
1: ジンさん来る前に様子を見るで。
0: え、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1: ついていくから見張ってくれ。
0: はい。

0: 就这里啊，动手吧。
1: 等等，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得绕到后面堵住两头，然后一起冲进去。
0: 好，
1: 一小队。
0: 就是你的事，中は分かりません。
2: 嘿，
0: 一、二、三，冲！
2: 动！
0: 枪要点，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马天木，你在这干什么呢？他是谁啊？啊？
1: 报告，没人，小心点，
2: 放心吧，嗯，
1: 走。

养蚕，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泛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棉布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镖客往来不绝。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明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

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

0: 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它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一座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鸡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1: 湖丝的历史是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它已经成为全国船商丝绸的一个重要的采集。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南浔的集里村的人用了拆之外的西塘桥的这个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烧丝啊，烧出了这个丝呢非常好，非常好，成为无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集里无丝声名鹊起，成为王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镇啊依靠这个集里无丝的发件，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啊，农民们养柴烧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集里无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蜚声京都，演销海外。
0: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鸡里村又名七里村，因据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鸡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地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房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又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湖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快及其雇佣的佃户。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在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鸡里丝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丝行。南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西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

0: 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狐丝，也就是鸡里丝。通金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路码头。
1: 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王地区，所以所有的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吴王阻隔嘛，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吧？所以市政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水道厂，而且都是水道的交通要道口、交叉口，可能最容易发展。那么水道呢的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看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嘛。最大的镇呢是十字港，你看十字港以后是东南西北四个头，是吧？那么四个头旁边呢是龙山进来，这些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个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它有一个自然管理，就煞这个东西是自然管理需要。
0: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1: 早晨开闸，晚上闭闸，晚上呢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镇上的居民的居住安全，那么别人有四煞。
0: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只是河道两岸安静的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2: 说起这个百间楼呢，有一个传说，相传的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啊，叫董斌，是我们这里，他是老家在这里。他的孙子啊，要讨媳妇了，就是这个媳妇呢是就在我们这里南浔临湘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楼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的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
0: 历经百年。

0: 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1: 没事没事。哎，明代房子。
2: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1: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呢，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2: 哦，是这样的。
1: 对，
2: 外公姓董。哎，那您妈妈是姓董？
1: 姓董，我妈妈姓董。
2: 哦。哎，
1: 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哎，没走惯的人不习惯了，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0: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连夜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

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2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交。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

0: 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县四套班子领导分组开展6.1慰问，重头镇深耕梯田18位，餐饮 IP 赋能乡村共富。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

0: 大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毫不动摇抓好制造业这个压舱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4+X 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拼比争机制，引导广大干部在经济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第一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得更实更牢。会议强调要坚持文化赋能，在理论阐释上求深度，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聚焦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等重大命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云和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做好文化加文章，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和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和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钱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1国际儿童节将至，5月28日，李忠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4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县内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节日问候，并向在岗位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感谢与敬意。
1: 县委书记李忠伟与县领导林志龙一道深入县实验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城东幼儿园教育集团新城分园，走访慰问在校师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和暖心慰问礼品，向默默坚守教学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实验幼儿园和新城分园，李忠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安全保障情况，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日常保教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看着孩子们构思精巧、童趣盎然的手工作品，李忠伟不时为大家的创造力点赞。随后他为孩子们送上节日慰问品，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同时叮嘱幼教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学前教育沃土，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用情守护每一份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安心、温馨优质的学前教育环境。来到江滨实验小学，李忠伟走进童耕园、摄影馆、童乐中心等地，感受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校园提质升级、特色品牌创建等工作介绍。他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珍惜美好校园时光，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勤奋学习知识、锤炼优良品德，练就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李忠伟强调，教育是关乎民生、关乎长远的基础性工程，全县上下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不断提升学校办学品质与育人水平，要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全方位做好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竭尽全力打造最优教育环境，

0: 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与县领导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园开展走访慰问，与孩子们亲切互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礼物，并向长期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在县城西小学和县实验小学，李世超逐一走访了教室、食堂、图书室、保卫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查看学生共享头盔存放柜、食堂菜单以及孩子们的手工书画作品，认真听取学校营养餐落实情况汇报，了解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近况。他鼓励孩子们用好图书室、手工艺课堂等设施设备，认真学习，快乐成长，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多参加户外运动，多培育兴趣爱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叮嘱各位教育工作者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五育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园，李世超走进教室课堂，近距离欣赏孩子们的手工艺作品，与他们亲切互动，实地查看幼儿园教学设施，了解木玩游戏与各类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鼓励孩子们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在丰富多彩的趣味课程中收获乐趣，启迪智慧，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同时他嘱咐学校要持续深化特色办学，依托木质玩具开展各类自由搭建课程，为孩子们尽情发挥想象力提供更加广阔空间，让他们从小涵养探索创新之心，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与县领导周坚一行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白水分园、星星幼教集团启明星幼儿园及县育婴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学校负责人边走边谈，详细了解校园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仔细查看教学设备配置与使用情况，认真询问孩子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情况，并为孩子们送上木玩、文具等节日慰问品。叶小勇希望各学校悉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勉励教师以更饱满的热情守护成长，为孩子们营造更加温暖有爱的成长环境。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与县领导梅华一道，先后前往重头小学、盼盼幼教集团城西幼儿园、古方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张作飞都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及办学配套情况，详细询问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配备及学生学习生活等情况，深入了解学校办学过程中的难点与需求，同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鼓励他们珍惜美好时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积极向上，锤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台综合报道。
1: 5月28日，重头镇民生意识堂开展聚焦梯田18位餐饮 IP 塑造，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县相关部门人员、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协商相结合的方式，为梯田18位山海共赴项目提质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活动前期，与会人员先后走访云山西梯田18位餐饮旗舰店、重头镇梯田生态强村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门店运营模式、菜品研发、客源引流。据了解，梯田18位主要涵盖高山火锅、梯田山珍、乡野主食三大核心品类，代表菜有梯田稻鱼火锅、梯田稻螺火锅、秘制茄赏、土味笋衣果、加烧蒲瓜干等。近期秘制茄赏更是亮相央视三餐四季节目。座谈会上，重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梯田18位山海共赴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该项目围绕上游供应链、中游门店运营、下游营销服务三大核心环节展开，规划了餐饮旗舰店、共赴工坊、家庭作坊三处核心场地，构建起展示推广加加工生产加源头供给的完整体系，旨在达成品牌推广、食材标准化和带动共赴的目标。随后，与会人员结合调研所见与行业实际，围绕如何完善梯田18位菜品标准体系、怎样拓展餐饮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等方面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下一步，重头镇将紧扣梯田18位餐饮产业升级这一核心主线，

0: 深入践行以食为基、以温为运、以旅为境的发展理念，着力构建食材种植加文化挖掘加餐饮体验的一体化产业体系，让这一特色餐饮真正成为带动百姓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金字招牌。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连日来，由县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带建的我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工程首个启动项目天妃宫保护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
0: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戏台格栅铺设作业，精细排布构件，打磨细节，让古建核心景观逐步重现原貌。
2: 目前呢，我们是进行主体的一个修缮项目，现在进度呢达到80%，我们预计在7月份能够进行全面的完工。整个项目呢是作为旅游项目的一个公益性展示的。我们是按照文物修缮的理念，修旧如旧，进行文物保护修缮。
0: 据了解，该工程总建筑面积778平方米。施工内容包含建筑屋面翻修、墙体修复、地面铺装修整、木构架加固、残损构件更换以及木窗修缮补配等基础性保护工程，同时对相邻三栋风貌协调建筑开展修缮改造，同步完成庭院铺装整治、水电设施全方位更新、全方位修复建筑历史肌理。接下来，项目将整合建筑东侧、北侧场地，打造成为历史文化街区1期核心游客接待与集散中心，补齐街区文旅服务配套短板，同时统筹规划街区风貌与业态布局，对项目西侧民居按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修缮，将其改造为园林酒店及小型会议接待场所，形成街区首个精品服务节点，助力老城文脉焕新，街区提档升级。记者林静、肖俊康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浙 BA 开赛在即，云河队苦练冲刺。
3: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觉得整体强度可以适应。刚开始训练节奏比较紧凑，我也在快速调整状态，尽快跟上队伍的训练节奏。然后和老队员呢一起训练的话，磨合的也很顺利，训练氛围很好，我融入也很快，很能够代表家乡云和参加这边之旅，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荣幸自豪。
4: 作为一名老队员，时隔一年重新站上了这边的赛场，现在全队的斗志都很足，准备的也更加充分，对于比赛的节奏也更加熟悉，心态也更稳，整体的磨合度和战术配合都比去年更好，希望今年有所突破，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2020年8月，我市成功举办了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不少优秀农创客从中脱颖而出，在得到广泛的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奖励扶持。时隔两年，在当下第二届大赛如火如荼开展之时，记者走访了首届大赛的部分获奖者，他们的境况如何呢？
1: 弄一点小点心吃吃吧啊！
0: 这段视频里的烧饼哥，以家传的吴越酥饼项目获诸暨市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并通过不断在网络上推销烧饼，成为了网红农创客。
2: 大家好，我是烧饼哥。
0: 时隔一年多，他每天推发的短视频却画风大变。
2: 订车可享抽红包、砸金蛋，还有更多年货大礼包带回家，赶紧来诸暨浩顺购车吧！
0: 从昔日的网红农创客到汽车 4S 店里的客户经理，吴国军对于这个角色转变满是无奈。
1: 因为烧饼，你从整体的工艺啊、流程，包括说你的付出的劳动力和你的经验各方面啊，其实卖车我感觉啊，就对我而言啊，我可能卖车比我做烧饼简单多了。烧饼呢，毕竟是一个小吃产业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边边角角的一个小产业。然后对于这个产业里面，你去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蛋糕就很小了，对，如果的空间的话真的是非常，如果有空间，你相信我肯定不，今天不会在这里卖车，肯定还会在做我的那个饼。
0: 无独有偶，90后的金志鹏也是我市最早的一批农创客。2013年，他创立了诸暨市东白湖山里山湾蔬菜专业合作社，从事高山蔬菜的种植和配送，先后获得了浙江省百名大学生农创客、诸暨市大学生双十佳农创客等荣誉称号。作为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的优胜选手，他也最终没能坚持下来，眼下已成为商务楼里的一名业务经理。
3: 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想的比较简单，那么你去做了之后呢，实际会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多。农业这个呢，就是很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可能靠天吃饭。
0: 吴国军和金志鹏的情况不是个例。作为市农业农村局的一名90后干部，庄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农创客打交道。在他看来，农创客既要做好生产，又要做好销售，其实是很难的。
4: 每年返乡回来的人也多，到第二年、第三年就销声匿迹了，干不下去啊，很难的。农创客他又要做好他的实体，你又让他去宣传好他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他两只手没办法一起动。
0: 作为我市三农领域的带头人，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兆米一直在关注农创客。在他看来，很多农创客坚持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还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5: 很多呢，就是前期投下去的钱呢，最后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也慢慢的把他们的积极性慢慢磨蚀掉了。

0: 这个是当前这个最大的问题。
1: 虽然有农创客在困难和失败面前选择放弃，黯然退场，但也有农创客找准方向路径，坚守了下来，走出了自己的路。其中不少深耕于数字农业、绿色循环等现代农业领域，他们的成功经验也给了我们启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碧超，身后呢就是我家的稻田。今天呢，我们在安排早稻抢收作业，一共就是有4台收割机在进行双抢时节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我呢是今年27岁，加入农创客呢也有7年了，整天呢也是跟田地打交道。
3: 我现在在操纵的这台机器呢是雅马公司的 YH1180， 它采用 HTS 无级变速，同时拥有底盘升降、车身自带平衡和前后反逆转功能，是目前国内相对来说是最先进的一台收割机。像这样的收割机呢，我们已经拥有6台了。
2: 我们还有拖拉机8台，插秧机9台，同时我们除了地上跑的，还有天上飞的植保无人机拥有9台。在后期处理设备上面，我们也有11台谷物烘干机和1台日加工处理量50吨的稻米加工设备。现在在这个农忙时节的话，我们一天的话收割作业量差不多是在200亩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承包了将近2300多亩地，同时呢也在积极对外服务。我们今年预计对外服务面积在20000亩次以上。在数字化和机械化的加持下，农事活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轻松。我相信在这些设备的帮助下，农创客这条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
1: 而在马涧镇庆丰河村江德稻蛙供养基地，负责人徐兵正在田里忙碌着。在他看来，除了种好水稻外，那散落在稻田里的黑斑蛙更是让稻田增值的活宝。
4: 我们在现在在基地改造啊，然后因为前几天嘛，我们把这个场地里面的蛙啊全都销售了，我们已经是往萧山、还有新农都、杭州、宁波那边全都销售一空了嘛。
5: 今年销售价格怎么样？
4: 今年的价格还可以，我们是30块一斤，60块一公斤这样子。然后今年我们2个月的时间销售了20000多斤。
1: 2018年，90后青年徐兵带着在外做生意积攒的100多万元回到家乡创业，而他的创业之路可谓一波三折，不仅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接二连三的极端天气更是让他损失惨重。但是他坚信稻蛙供养这条路是对的，因此咬牙坚持了下来。去年年底，徐斌的农场被评为浙江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他考取了无公害水产品质检员证书，并在全省各地推介稻蛙供养技术。
4: 那么我现在更多的呢，就是在低头干活的同时，把一些资源整合并且利用起来，这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个养殖场产生更大的价值，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乡村振兴大有所为。只要走农村里面好好发展，年轻人更多的进入，特别是需要农创客这一代不停地涌现进来，那么我们农场农业就是一片蓝海。
1: 为了优化提升农创客的创业环境，让更多的农创客能够长期坚持下来，除了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之外，我市相关部门已经打出了更多的政策扶持组合拳。作为新当选的市农创客联合会会长，娄文瑜最近正忙着准备申请统一的公共品牌的事。他希望能联合种养殖领域的农创客建立标准化的产品体系，通过设立品牌集中展示平台来支持农创客发展。
6: 我们希望集聚力量以后呢，帮助这些创客成员们去助力农产品销售，那么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力量，主要还是去助力我们农产品，那么跟城市的消费者去建立一个连接和形成一个信用的背书。
1: 而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陶朱商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吴延雄教授则为即将开班的新一期农创客培训班忙碌着。

0: 在校地合作的框架下，诸暨市级相关部门与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合作设立全市农创客成长学院，每季度开办两期培训班，对全市的农创客展开系统性培训。
1: 现在我们主要是做就是直播短视频，新零售，加上这个传统的农产品，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公司，我们叫做新农科加上新媒体等于新农民。
0: 与此同时，

0: 例的政策性补助。目前已经有六名农创客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成为了持股农创客。
1: 以前就是像井底之蛙一样，感觉我这一亩三分地搞好，搞采摘能采摘的完，老爸老妈不用去菜市场卖，已经成功了。借助这个平台，像有些项目上面落地，规模大了，这是最基本的啊，面上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就是可以利用很大的资源。
0: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将根据全市农创客不同的发展路径，分粮食、果蔬、茶叶、电商四个大类，为所有的农创客量身定制成长培育计划，通过多方联动来助推农创客能长期扎根乡村。
2: 农创客是一批有创意理念、创新精神、创业热情的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农业发展的未来。我们农业部门近年来一直重视和鼓励这一群体的发展，主要通过金融扶持、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技术帮扶等方面来优化农创客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三农，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农创客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先行者，但创新创业之路注定充满艰辛。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如何让农创客少走弯路、坚毅前行，值得深思。首先，农创客自身应该选准项目、转变观念，要从传统土专家变为现代新农人，从靠天吃饭变为靠本领致富。其次，对于政府来说，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更多农创客探索有扶持、服务有保障、成功有褒奖，从而带领农民干、做给农民看、帮助农民赚。虽然农创客未必都能成功，但我们相信通过政策扶持，让一部分农创客坚持下来走得更远，就一定能够为乡村振兴带来源头活水，让希望的田野充满更多新希望。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

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老家你是冲动离婚吗？
1: 不是吧，
0: 我也不是，我离婚就得受歧视吗？但凭什么说我不冷静？哇，
2: 彭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0: 我这
2: 赶紧走吧，你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自己，千万别反悔，千万别一时糊涂又想起我的好来了。
2: 你不反悔就行了。
0: 你也太自信了吧，咱俩天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指不定哪天你就意识到跟我离婚是个错误，求我原谅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2: 第一，我跟你离婚不是个错误；第二，就算是错误，我也自己承担后果。
0: 第三呢？
2: 第三，你现在跟我去趟中介。
0: 去中介干嘛？
2: 在一起算什么离婚呢？你还真想等过了冷静期再分开啊？
0: 什么意思啊？
2: 房子卖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0: 房子你住，我去找我妈。
2: 哎呦，千万别，那你妈肯定知道我俩出问题。

0: 任华新，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不是，你们都打完我了，还想干嘛呀？
0: 哎，想清楚再说啊！谁打你了？

0: 四闸，龙超，就完了。你说呢？我说过了，雨婷过不去，这事儿就没完，节目多着呢。方洋，啊，东西掉了。哎呦，谢谢啊，这可不能丢。
1: 一张破纸巾怎么跟见到钱一样？
2: 不就是钱吗？这是欠条，
1: 小心呐！这欠条是女生写的吧？女生欠钱得还啊，这是证据。啊，
2: 懂。
0: 哎，浩洋，啊，
2: 谁呀？怎么不接呀？
0: 啊，
1: 我妈，
0: 你妈打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2: 你哪那么多问题？
3: 你看见我哥没有？
4: 他请假了。嫂子呢？
0: 也请假了。
3: 都请假了，太不重视工作了。上个月我们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户型还能卖三百四十万，这怎么差这么多呀？你别着急呀，这个满二为一跟满五为一光税费就差不少钱呢。再说了，你们那个房子不还差好几个月了吗？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儿，来那边请。主要是有人造谣。 就说你们这小区附近啊，要建那个垃圾站，导致的这房价降得有点凶。
0: 你确定是造谣吗？
3: 我确定是造谣啊，不过我们知道是造谣没用啊，得买家相信这是造谣，这房子才能卖得出去啊。
0: 那你们发个公告说明一下情况不就完了？哎呦，
3: 哪儿那么容易啊？造谣一张嘴，辟谣就得跑断腿。
0: 那我们这房要非卖不可呢？
3: 你要非把这房子卖了，不就等于成全人家造谣的了吗？你想人家为什么造这个谣啊？他不就是想低价买这儿的房子吗？哎，咱也别多说，咱们就等上几个月，谣言不攻自破，房价回升，你们还能省下一笔税钱，多好啊！再说了，这房子要是能卖高点儿，我不也能多挣点吗？双赢。<笑>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房子卖了，我能损失多少钱啊？
5: 起码十几万，
6: 不就是钱吗？那就降价，十万不行就二十万，一直降到能卖出去为止。
7: 神经病啊！
8: 我神经病，不是你着急卖房子吗？我配合你，你说我神经病。
9: 小伟，小伟，
10: 来我在这儿呢。
11: 什么事儿？神经病呢？
12: 我们快回去，得亏一不在的不中，不中。
13: 人医生说了，这核磁共振是安全的。哎，这个咋也辐射不足，辐射。别闹了，不要紧。
14: 怎么了？
13: 孩子奶奶不让做核磁共振。啊，哎，
14: 娘娘，您放心，我们的核磁共振啊是很安全的。
13: 安全呢？我跟你说哈，你别看我年纪大了，就觉得好骗哈。我也是有手机的，一看朋友圈那个核磁共振，没得辐射，那个核辐射从哪儿来的呢？
14: 走走走，不走走走走走。小心担子给我。
13: 娘娘，
14: 您说的对，核磁共振肯定是有辐射的，要不然核辐射从哪儿来呢？对不对？
13: 对了嘛，你早不在那说不就对了嘛？
14: 但是娘娘，您看这检查单。
13: 磁共振。
14: 对了，核磁共振有辐射，可我们这是磁共振，没核呀，所以没辐射。
13: 新科技啊！
14: 哎，新科技，保证安全。来，跟我走吧。
13: 哎，好。哎呀，安全的，安全的，走了走了。
14: 二位留步吧。来，小朋友。

0: 核磁共振和磁共振根本就是一回事。
1: 你都懂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跟你奶奶解释清楚啊？
0: 我可不能像您那样欺骗老年人，太不道德了。
1: 行，等你一会儿做完了，我出去就跟你奶奶解释清楚。我可不想当个不道德的
0: 那你还是个好医生。
1: 人。把外套脱了吧。进去吧，还不错啊。
2: 我这刚到，你就给我打电话，人还没见到呢。儿子毕竟是我亲生的，我也不能太敷衍，你说是吧？放心，吃完饭我就回去，宝贝儿，啊，爱你哦。
3: 爸爸。
2: 哎呦，我们这小男子汉又长高了，想不想爸爸？
3: 想。
2: 爸爸也想你。坐。
3: 晚上8点之前把他送回来，轩轩还得写作业呢。
2: 放心，就吃顿牛排，用不了那么晚。你洗吗？
3: 我对牛排过敏。
2: 穿得这么淑女，忙着去相亲啊？
3: 你没话找话吧？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穿成什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2: 都说这离了婚的女人，什么都敢穿，什么都敢干，惹不起。
3: 离了婚的男人都成怂包蛋了，让人瞧不起。
4: 你们别吵了。
3: 儿子，妈走了，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给他省钱啊。
2: 挑贵的点，挑贵的点，爸有钱。
5: 小张啊，你说你扫个地扫了多长时间了？
6: 反正也没客人，慢慢扫呗。
5: 你就这么点事儿都干不好，哼，难怪生意差。这才几点啊，一个客人都没有。
6: 这生意不好是我的错吗？
5: 哟，那还是我的错了？
6: 那你要这个态度，我不干了。
5: 哎呦，现在年轻人脾气可真够大的啊，还给我摔东西，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不负责任。哎呦，你真走啊，小张，小张，你走了我怎么办？哎呀，我真走啊。

0: 没完了。
1: 他都不理我是吧？
2: 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俩都真打仗了，他就是过不了。
3: 不是你，确实你，我觉得你说不长脑子圆。你上次一拳差点给人演员把脸给开了。
2: 我借位吧。
3: 你借什么位了？啊？机器现在在你身后，咱叫 double 位置。你如果太浅了的话，你打上都不像。你就在这儿借的稍微深一点 ，double 的稍微深一点，距离掌控好。如果你属于激动的那种，你稍微给自己留个余量。那走，走，你带个身形也没问题，明白吗？
0: 我不是跟你说尽快回去吗？你看你这，我这吃一顿饭，我给我打三个电话，这干嘛呀？
4: 跟你前妻聊个没完了是吧？
5: 20分钟之内必须到家，不回来你试试。
0: 你能不能别疑神疑鬼的啊？我是跟文慧有个儿子，但是你放心啊，就是咱们两个离婚，我都不可能跟他复合的。
5: 你说什么？你要跟我离婚？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0: 不是，我就是跟你打个比方，你明白吗？
3: 哎，你干嘛去啊？
6: 我去上厕所。
0: 啊，去吧。
4: 你跟谁说话呢？
0: 不是，儿子去厕所，我呢，现在就买单回家。哎，都说包治百病，明天就带你去买包，好不好？
5: 我要名牌。
0: 光名牌哪行啊？必须是限量版的，
3: 不能光打动作，你得打出人物来。
2: 明白。你走。
3: 哎，铁哥。
7: 铁哥。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急把你叫过来。
3: 这说什么话？只要铁代班需要我，我随叫随到。
2: 哎，这个戏我也是来帮忙。今天这场戏呢，又是胡导临时加的一场戏。男一号他自己不愿意演，你的身材跟男一号差不多，所以我就把你叫过来了。
3: 男一号身材和我一样得多壮呀，人。

0: 很正常，术业有专攻，可能男一号觉得那些动作对他来说太危险了，所以说没关系，你给我那个剧本看一眼，我设计一下动作。
1: 不用剧本，没有对白，主要是看动作和状态。你待会儿这放松，不要紧张啊。
0: 行不行，铁哥你放松，我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对不对？
1: 对对对，老江湖，反正跟其他戏一样啊。
0: 哎，你有什么到时候给我们做介绍啊？
1: 那要必须的，必须的。
2: 胡导，您来了。
0: 胡导你好，罗文聪。
3: 文聪太好了，你来了，咱马上开始啊。
0: 哎，导演，你给我稍微说一下，我好设计一下动作。
3: 这个是咱们男一，今天你就给他剃。哎，我呢主要想要他一个追求自由的状态啊，咱们马上就可以开始。
0: 不是，你稍微给我说一下这个场景，我要知道怎么打。
3: 不用打，就是一个状态。你呢把衣服脱了，一丝不挂，往池子里一跳，仰泳，就三四组镜头就完事了。
0: 您的意思是我要脱光了，然后到池子里？嗯，
3: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不是给男一号当替身吗？
3: 是啊，这裸替也是替身呐。
0: 啊，抱歉啊，实在抱歉，这事儿我干不了。
3: 怎么了？先洗手啊。
0: 我是舞替，不是裸替。
3: 那就是先潜手，5000块钱下去泡个澡，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不少了。
0: 实在是抱歉。没有瞧不起裸替演员的意思，那也是一个职业，但我在做动作演员以来呢，我有我的底线，说演不了就演不了。
4: 你说咱们这房能很快卖出去吗？
5: 你要再降20万明天就能卖出去。你是真不拿钱当钱呐，大款呐。那别人卖房子那都赚钱，我们俩半卖半送，搞慈善呢。
4: 不是你着急要卖的吗？这房子卖了我还真舍不得，你看这装修花了多少心思。
5: 我就不心疼了，都住这么久了，尤其是那书房我都用惯了。
4: 你当然宽敞了，你看我啊，客厅里那个小破书桌。
6: 那当初不是你非要把那宽敞地方让给我的吗？你现在又说风凉话了。
4: 既然你也心疼，要不这房子咱们暂时先别卖了。
5: 对，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房子的事不着急，我一分都不降。咱俩还住一起。
4: 这就对了，咱俩还住一起，睡一张床。
5: 谁跟你睡一张床？我睡卧室，你睡沙发。当初买这沙发的时候啊，你说买普通的就行了，结果你非要买个大的，现在看来还是你有远见。
4: 我可真有远见。我我睡这儿是不是这就是我的书房客厅兼卧室啊？嗯，咱俩都要离婚了，你还这个姿势躺在我的床上，是不是有点勾搭我的嫌疑？
5: 行，我注意。你说的对啊，这方方面面是得有一个协议才行。
4: 什么协议？
3: 罗文聪，我告诉你，你今天耽误拍摄了，你知道吗？
2: 哎，胡导，您别生气，
3: 以后你别让我在荣城再看见你。还有你跟他还有什么可聊的？还拍不拍了？换人，我告诉你，赶快换人。
2: 哎，胡导。
7: 对我说，铁哥。大门拍戏了是我不对，该道歉的必须要道歉，但做人必须要有底线。我一直跟你们说戏比天大，不是绝对的，

0: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我一直在跟他解释啊。他
1: 能听懂你解释，就不来投诉了。再说了，以前这种投诉不都我帮你处理的吗？以前是以前，既然我们要离婚了，以后这种事儿我就不麻烦你。好，娘家不用我陪你回，现在投诉也不用帮你解决了，说断就断，够彻底的。你放心啊。
0: 我们俩有协议，以后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说。但是，一得看我心情，二得看你表现。
1: 太没良心了！哎，你现在知道我以前帮你处理这些投诉有多难了吗？
0: 那是你工作方法有问题。
1: 我有问题
0: 啊！
1: 好，我有问题。就算咱俩要离婚了，我还是科室主任，对吧？你一直用这种态度跟上级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0: 你压谁呢？我的字典里只有真理，没上级。
1: 去哪儿啊？事儿没完呢，给我处理。

0: 姚慧姐，你怎么来了？泡泡，看见姚辉了吗？
1: 姚总监，没看见，怎么了？
0: 行。
1: 哟，这不是文慧姐吗？哪阵妖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姚辉呢？
1: 他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0: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生活费又不够了。
0: 自己孤苦伶仃，还带着一个拖油瓶，日子肯定难。嘴别那么欠，我不想搭理你。
1: 慧姐，现在孩子们爱生气呢，你看你皮肤差的，不能光生气不保养，不然老得更快。你要是做不起美容，我带你去我常去那美容院，我是 VIP， 我的卡你随便刷，反正也是姚慧出钱。他出不出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跟我这废话！看见姚辉人，再赶紧联系我。你命令谁呢？你以为你是谁啊？穷横穷横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1: 横是真横，说离婚就离婚，穷也是真穷。离完婚之后什么都没了吧？你放心，那些你不在乎的名啊、利啊、房啊、钱啊，还有姚辉，我都喜欢，我照单全收，并且妥善保管。
2: 院长，
3: 晚上进来。
2: 院长，你现在向吴玉琴女士道个歉。我又没做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啊？院长，你听见了，她就是这个态度，她今天不跟我道歉，我就跟她没完。
3: 我就是，先别急，先别急啊。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3: 喂，
2: 赶紧回来吧，孩子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
3: 什么？宝宝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好，我知道了。

0: 你别慌啊，这疹子出了，烧就退了。一般这种疹子啊，它不痛不痒，也不用做什么特殊处理。但是一定要注意，给孩子多补水，观察孩子的胃口和精神状态，一到两天就会自行消失的。而且也没有并发症，也不用太担心了。当然了，如果孩子再发烧，或者是皮疹加重，出现呼吸困难了，你必须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1: 好，我知道了。郝医生，刚刚对不起了。你看看，这很难吗？这投诉不都解决了吗？
2: 这回是你侥幸，你亏的这位吴女士啊，不是矫情人，否则收不了场。其实你说患者强烈要求你给他打一针，你打了不就行了吗？这万一孩子让他抱回去了，然后出了疹子，他又带他去了其他医院，结果是针也打了，病也好了，那你说他会不会去卫健委投诉你？且不说他有没有理，告不告得赢，但这件事情对你，对你们科室，甚至对咱们整个医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你晓得不？
0: 那我给他打什么针呢？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我们不清楚吗？
3: 不说了不说了，院长批评的对，我们这就回去认真反思。
0: 我反思什么？我反思啊，彭浩东，你能别和稀泥了吗？你这么做就好像我很不会做人似的。
3: 你被人投诉了，院长批评两句有什么问题吗？
0: 那是你的立场有问题。
2: 哎，停停，为这点小事儿你们俩还内讧上了？

0: 们俩吵架了？真是啊！哎呦，那作为领导，可是我失职了呀！我不能只抓工作，不管生活呀。这样，晚上我做东，请你们两个吃饭，私房菜。就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必须给你们开一副药，保证药到病除。
1: 院长，不用，
0: 就这么定啊！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你啊。
2: 好好，爸爸。
3: 哎呀，
4: 妈，
5: 超哥，
6: 哎，
5: 把火关了，来开会。
7: 出什么事了，妈？
6: 什么情况啊？这么紧急？
5: 一凡给我来了个电话，我把店里的事儿都丢下了，马上就赶回来了。
6: 一凡出什么事了？
5: 一凡说他今天脱不开身，不能来接倩倩了。
3: 哦呦，妈，我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让倩倩住家里不就得了吗？
5: 我说你是个瓜娃子，他不能来接倩倩了，你就不能把倩倩送回去啊？这是个机会，你知不知道啊？
7: 所以呢，我们今天呀，必须群策群力。
5: 一凡已经发出了信号，文聪，你必须要有行动。
6: 有道理。
5: 哎，首先啊，你得收起你整天嬉皮笑脸的样子，你得多关心一凡。体贴话你会不会说呀？
3: 会说。
5: 把你那些个冷笑话你都给我憋回去，说点正经的。
8: 其次是眼神，你看着我嫂子的时候一定要一往情深。
5: 哎呀，你也给我正经点。
6: 我跟你说啊，文总，别死要面子，在女人面前男人面子算什么呀？
5: 对啊，
6: 他说你几句你就听着，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错了就改，这才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啊。你是男人，一凡一个人在家总有干不了的活啊，你勤快点搭把手。
8: 还有啊，哥，嫂子要是留你吃饭呢，你千万别推辞，她爱吃什么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给她做呀。
6: 哎，
8: 想要留住一个女人的心，得要先拴住她的胃。
6: 说翻了，
5: 你是阳了噻。你妹说的对，
3: 懂了。
5: 哎，所以说你说今天这会要不要开？
6: 要，
3: 开得太及时了嘛，这就是一个战前动员。我是这么想的，我要分三步走。

0: 步。
1: 第一步，你立刻马上把倩倩给送回去，在一凡那儿待得越久越好，最好晚上别回来。
0: 懂了，倩倩，换衣服。妈，你太漂亮了，谢谢。
1: 待会
2: 倩倩，马上要见到妈妈了，开心吗？
0: 我跟你说啊，倩倩，爸爸呀刚学会一个新菜，今天给你和妈妈露一手好不好？倩倩，以后爸爸每天啊都和你和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3: 老慧，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他也不会再追究了。那调解书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
4: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
3: 是是是是，
4: 我要不是因为答应了轩轩，我今天连你一起打。你记住了，你要是再敢这样对我儿子，我绝对饶不了你。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轩轩不也是我亲生儿子吗？
5: 聊什么呢？老是热脸贴冷屁股，你有意思吗你？你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今天是看他的份上放你一马，下次你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3: 哎，老慧，你别跟他一
5: 样。你走不走啊？还想跟大家一起回家看儿子去、啊？
3: 走走走走走走。
4: 窝囊废！
3: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冲我一个人来不就好了吗？
0: 好，都倒上了，来吧。
6: 院长。嗯。这就是您开的药啊？
0: 对啊，按说夫妻之间啊都是私事儿，我不该多管。但你们二位和不和睦啊，直接影响到咱们医院的工作，我又不得不管。老规矩，先喝三杯。今天我就倚老卖老，给老同志一个面子，把这酒一喝，之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一笔勾销了啊！第一杯，我先干为敬。
6: 我今天真喝不了，我昨天去我妈那儿喝多了，现在还难受呢。
0: 说漏嘴了吧？你还是能喝呀。
6: 我真喝不了。
0: 那就让浩东替你喝。
7: 行，我替。
0: 得说清楚啊，替人喝酒。喝两杯算一杯，
7: 是有这么说法。我替你喝不是不行，经某人的说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得相互照应。
6: 你要说什么？你大点声。
7: 这回知道我重要了吧？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你欠我人情，想着报答我啊。

0: 这不挺好的吗？快快，吃口菜，吃口菜。
1: 院长，你还差两杯。
0: 哦，对对对。哎，咱们第二杯。我先垫口菜。
1: 我刚才还没垫呢，还差一杯。
0: 好，三杯先喝。来来来。
1: 小了，咱不是要喝痛快吗？黄浩东，换大杯。
0: 不用了，
1: 咱小的再喝一杯，来。

行。

0: 你盯着我看看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啊？没有，挺好的。哎呀，其实我不想麻烦你，特意跑一趟送孩子。但我实在是走不开了，通管道的师傅跟我说，让我在家等着。结果等了2个小时，他都没来。马桶又堵了。哎呀，这都堵了无数回了。
1: 你赶紧给那个师傅打电话，让他别来了。这点事我就干了。
0: 哎，不用不用，我就等他过来，让他过来修。
1: 我很方便，那个透明胶和剪子在哪儿？
0: 真不用，
1: 真的，我顺手就干了，在哪儿？抽屉里。哦，你到厨房把那个保鲜膜帮我拿出来啊。哪一个抽屉？
0: 最左边那个。
1: 哦。
0: 你行吗？

0: 可以了，可以了啊！到你了，院长。哎呦，这节奏太快了。
1: 养鱼呢？一口一杯，干！干！
2: 不不不不不行，好多，
0: 对对对，
2: 你管管，
0: 这边
2: 你看管管他，好不好？
0: 不行，
2: 这边
0: 这边我这边，
2: 你快管管他。哎，喝喝喝喝喝，好，好，好，好吧，
0: 好吧，好吧，
2: 你让院长慢点喝，他那么大岁数了，啊，别抱着他，来来给我，
0: 没你事儿，
2: 我给他倒酒，
0: 院长。
2: 这瓶咱俩的，不行，哎呀，哎，侯总，你还帮着你老婆灌我，我再喝就大了，真的，别喝。不是，这酒不是您要喝的吗？
3: 不是，我是说喝透，不是说喝吐。
2: 可以了，可以了，他那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您逗他干嘛呀？
3: 哎呀，我操，我。
2: 我哪儿动他呀？我这不是想促进你们家庭和睦吗？哎呀，你知道他这脾气，你不管管，你是个男人，在单位你又是领导，你得有点魄力才行啊！
3: 您干嘛去啊？

0: 你说去。我陪你，我
1: 让你喝了。

0: 哦，好啦。啊，
1: 小意思，还有什么活跟我说一下，都给你干了。
0: 没了没了，这都够麻烦的了。
1: 这麻烦什么？你别每次把我弄得跟陌生人一样。啊。哦，做饭呢？

0: 又吃面啊？吃面的话，你加点肉丝，加点青菜，这样吃没有营养。要不这样，我看冰箱有什么，我给你做，很快啊。鸡蛋、番茄、青菜。
1: 你别忙活了，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0: 丽丽，我先走了，那面赶紧吃了，泡久了就不好吃了。晚上把门锁好，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0: 慢点啊。
1: 没事，不用扶，没醉。
0: 还没醉呢，都对瓶吹了，你还没醉。
1: 管着吗？你是我前夫，不是我丈夫，摆正自己的身份。
0: 别说了，别让院长听了。
1: 我郝有嘉，我干什么成什么，我就栽你手里了。你辣手摧花。
0: 别说了。
1: 我偏说，你个负心汉。
0: 离婚是你提的，我怎么成负心汉了？哎，
2: 没事吧？啊？说什么心汉？啊？
0: 心汉，他那个什么，喝多了他出虚汗。哦，
2: 哎呦，亏你还是内科精英，这出虚汗就是内分泌紊乱，懂吧？
1: 谁紊乱？啊，院长。啊，喝好了吗？
0: 那个院长，那个您的网约车来了，您先走吧。
2: 成，那我一起走。
0: 啊，不用不用，我们等代驾啊，您先走。
2: 行，那你照顾好啊。哎，啊，对了，好动啊。吃饭菜才花了400多、啊、酒钱1000多、啊、以后可不跟他喝酒了，太吓人了。
0: 您破费了。
2: 行，我先走了。
0: 哎呀，那么多的酒。
1: 郝东。你能把结婚誓词再说一遍吗？
0: 谁记得那玩意儿啊？
1: 我记得呀。你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啊，富贵还是贫穷，反正都爱我到永远。那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啊，永远就这么短暂吗？
0: 那是仪式，那是流程，结婚都那么说啊。
1: 都这么说。

0: 就我一个人当真了？
1: 不是，变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行行行，咱回家再说啊。
0: 我偏不。
1: 再大点声，全酒店的人都知道咱俩离婚的事儿了。
0: 啊，我离都离了，我不怕人知道我

0: 你们教的招我全用上了。
1: 哎，那一凡什么反应？
2: 你说这不巧了吗？我一进门他马桶就堵了，他要打电话找人上门疏通，我说你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弄通。
1: 你说重点，他到底留你吃饭了没有啊？
2: 罗雨婷，你是不是傻呀你啊？都什么点了不吃饭？一凡饿了，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做的全是他爱吃的五菜一汤。哇，
3: 五菜一汤都做什么了？
2: 水煮牛肉，火爆腰花，炒
1: 做多少菜你肯定不好意思吃是吧？肚子还饿着呢吧？妈给你煮碗面去。
2: 炒了个青菜，
3: 加两个鸡蛋。
1: 哎呦，小的还有你说。
0: 哎，雨婷。
4: 哦，韩树。

0: 了，怎么这么沉？哎呦！嚷嚷一路要跟我离婚，我不要面子呢。你那么坚决要跟我离婚，我再死缠烂打也没有意义。哎呦，太沉了！这喝多了，喝多了才沉。嗯啊，哎呀，哎呀，嗯，哎呀，嗯，哎呀，还是床上舒服啊。
1: 哎呀，嗯，哎。

0: 小心，喝多了咱们电话就好了。我是君子。
1: 正正。
0: 哎，别往外翻了啊！你再往外翻，掉地我不管你啊！
1: 听话，刚夸完你，往里走。

0: 钱要到期了，
1: 对啊，明天呢，我准备到银行去再添点钱凑合纸，再存上。
0: 不用不用，老子，我想把这笔钱拿给玉婷。你看他那会儿，啊，实习的时候工作挣的又少，这在农村里的事儿手里肯定没钱了，把这钱给他，让他安心备考。
1: 嘴上支持，就我要支持，那就拿出实际行动支持。潇洒字，你呀，明明是菩萨心肠，非要胸下含糊。
0: 我不凶，我不凶，能镇住这家子人吗？像你似的老好人，做人都让我一个人做。
2: 好，好，好，以后骂人的事情我来。
3: 冰冰，出来一下。哎，妈，还坐这儿。
0: 怎么了？这个你拿着，密码是你爸的生日。
3: 好嘞，明天要我去办什么业务啊？这卡里啊有10000多块钱啊，你拿着备考用。不行，妈，我哪能要你们的钱呢？我有钱呢。
0: 让你拿你就拿着，你这又得上课又得备考，万一再考上大学了还得交学费，就这里头的钱呢都不够用的，妈。
3: 我上学的时候就能兼职挣钱了，我不能要你们的钱。虽然我没有二姐跟姐夫那么能干，但是我自己挣点生活费和学费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呀，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啰嗦呢？让你拿你就拿着。这读书啊是好事儿，妈支持你。这女人呐，必须要独立，有文化就能增强独立自尊的意识。
0: 你也别怨妈啊！那会儿我跟你爸呀，为了养家糊口，就只知道挣钱了，从小呢就把你丢给文慧跟文聪带。你妈觉得这心里啊，挺亏欠你的。看你高考没考上，妈也有责任。我没考上大学，怎么能怪你呢？你们不挣钱，怎么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呢？生我养我，还说亏欠我。
3: 在我心里啊，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妈，火急火燎的催着你办婚礼，差点就把你推进火坑了。还好啊，你勇敢有主意，这婚退得好，不幸中的万幸。
0: 道个歉，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女人要有文化，才能独立，才能不依附别人，这话我记住了。以后我一定努力，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你们争口气。

0: 谁？龙辉回来了。怎么了？
1: 罗顺。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了事儿又能怎么样？再苦再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这算什么呀？行，我就想告诉你，
1: 月行于勤，黄于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念念不忘，必有我。
2: 我就换药吧，把这个头孢先停了，换阿奇。嗯，
1: 好，先走。
3: 哎，走。
4: 说什么？我说，秦红好香啊！都怪那该死的雨，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
4: 若不是下雨，秦红就不会被浇在树下，李有求也不会有机可乘。
3: 你怎么不愿死，不愿那卖散的、造散的？我愿啊！所以自那以后。
5: 我只要见到卖散的，我就全买下来，然后一把一把全给他折了。那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3: 后来，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直到不久前。
2: 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是金屋藏娇了？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那我就不能再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
3: 哎，嫂夫人，
2: 刘有求，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
3: 嫂夫人误会了，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为了考取功名吗？
2: 得了吧，只见虚度了光阴，耽误了春秋。何
3: 为虚度？我怎么就耽误了？是，我两世未中，但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那进士科朝廷每年就取那二三十人，我就算是五十岁中了，那都算年轻的。
2: 五十岁，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五十啊？
3: 哎，嫂夫人，你俩别吵。 我去跟你们泡茶，啊，别吵。后来，我喝了刘有求泡的茶，便昏昏睡过去，一睡便睡两个时辰。等我醒来，青浩早已经回家了，我就纳闷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能睡着呢？喝了茶？对，茶。我怀疑刘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 然后他给亲我，
6: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3: 我急着，我找刘有求，帮我一个忙。

0: 刘球，我的照明文选第一卷在不在你那儿？我没有啊。哦，哎呦，没有，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 还得回去取一趟。哎，哎呦，哎，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这吉祥也真是的，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肯定没弄干净。不要紧吧？
1: 没事没事，歇会儿就好了。
0: 哎，要不麻烦你跑一趟，回去把文选第一卷帮我拿回来好不好？
1: 你是故意试探？
0: 是，我一定要确定。 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奸情？那刘球一开始还假意为难，可很快就答应。
1: 你如此试探，就算原本没有什么，在相应的情景下，岂不也有了？
0: 我明白这个道理。

0: 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甚至我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
1: 期待什么？
0: 期待他们真有事。
2: 土姑，瞎说！我看你就是疯了。
0: 我就是因为他在乎他，所以宁愿他先复活，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2: 然后呢？
0: 这里没有文选的第一卷啊，它到底丢在哪儿了？哎呀，我看呀，是这雨下的太久了，把它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不是它脑袋淋湿了，是被我当柴火烧了。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一卷文选可抵万斤柴禾。
3: 这火苗确实不行。
0: 你是说灶台的火苗，还是青红的火苗？刘有求，你放肆！
3: 雨下的这么大，就算我胆子再小，也想放肆了。

0: 是这样的，没错，是这样的，刘秋把秦红给杀了，我的头好疼，
1: 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

0: 这独孤侠主所言，真伪难辨。
1: 欲辨真伪，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
0: 明白。

0: 吉祥兄弟可在？投机！饿了，实在想吃，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何必偷偷摸摸的？
1: 他每次都不肯带我。
0: 那你就偷偷跟着他，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自己学，自己打，何必求人呢？挺大个人，四肢健全，却以乞讨为生，你好意思吗？
1: 我
0: 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我必多打你几板子。
1: 不不不，
0: 下去。

0: 吉祥见过上官，吉祥老兄，未经你允许，我就闯入你的堂州，不好意思啊。
1: 啊，没事。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
0: 啊，对对。
1: 吉祥老兄，你这是？
0: 啊，
1: 南州冬寒虽不比北方，但是却阴冷阴冷的。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
0: 好。
1: 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
0: 一言难尽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已算幸运。哎，上官今日来，有何吩咐？
1: 啊，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
0: 那天下雨，青虹来了，独孤侠叔说：“
1: 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会看到不堪的情景。”
0: 独孤菊子是这么说的。
1: 怎么，他撒谎了？
0: 不是撒谎。 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日是青红来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这事儿也怪我，上次犹豫再三，没对苏司马说破，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可这事儿人命关天，哎呀，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

0: 可否再来一碗米汤？我叫你这，你打我干什么？除了你做下的好事，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伦凌风，你为什么打他呀？见到吉祥了？见到了。你眼前的这个人，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 根本不是青红，而是刘有求。啊，
1: 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
0: 那天根本没有下雨，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求共处一伞之事。不是独孤侠叔撞见青红和刘有求暧昧，而是青红发现刘有求和独孤侠叔的。
2: 是被人知道了，
0: 你自己什么？

0: 独孤侠说，刚才卢参军说的
1: 还是被人知道了，还是被人知道了。

0: 师傅，喝口茶吧。他畏罪自杀，我何错之有？苏明，你是南州司马，洞察司法，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
1: 你说的那种事，他做不出来。他
2: 已经承认了，亲口说，还是被人知道了。即便如此，也是被你吓的。
0: 我说的若非实情，他为何不反驳，反而要自杀？
3: 周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为何不反驳？心灰意冷之际，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2: 你，喜君，你这话过了啊。 喜君的话虽然伤人，却不无道理啊。罗凌峰，你消消气儿，耐心的听喜君说完，好不好？

0: 日我听独孤侠书讲了六个时辰，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不会错。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不会是别人，更不可能是男人。卢凌风，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独孤侠书个性软弱，又极爱脸面，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
1: 喜君的话你大可不以为然，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以至于……要不这样，咱们品着茶冥想半个时辰。薛欢，给你师父倒茶。
2: 为什么不让我死
3: 啊？
2: 让我死，我要去见青红，见柳幽秋，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
3: 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说实话，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我老费年轻的时候那经历的不比你少，听我一句劝啊，再难也得活着。
4: 宋司马，
5: 卢参军，
4: 宋司马，卢参军，
1: 何事惊慌？
4: 不是，
1: 独孤侠书咽气了。
4: 不是，您看这个，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十年前，林州曾有一飞贼，名唤灵剑，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盗窃无数，甚至包括州库。此人善使钢针暗器，每发必置人于死地。
1: 十年前消失，至今再无消息。难道这个灵剑来南州了？
4: 哦，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
1: 自焚？
4: 对，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0: 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死后被烧。仵作还没有到，如果他们仔细查验，不难发现，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金陶中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口腔里也没有，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然后才点了这房子。凶犯着实残忍，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卢三军觉得呢？
1: 刚才冥想时，我觉得
0: 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跟我来。

0: 吉祥，见过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昨日，被卢参军意欲点醒，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我已经不惑之年，还不算晚吧？哦，是这样啊。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便很欣赏你。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可否？ 暂留使，我好向上保举你，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多谢苏司马的欣赏，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只是不想依靠别人。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一直苦读，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嗯，好吧，那就祝你前程似锦。
0: 谢苏司马。
1: 嗯，去吧。

0: 站住！劫道！劫我？我有什么好劫的？
1: 现在没下雨，你却撑着伞，必是心怀鬼胎。
0: 阁下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说我擎天打伞。
1: 我欲抢劫，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0: 你呢，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速速交出来，免得我动手。
1: 我一介书生。
0: 哪有什么金银财宝？
1: 书生，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
0: 阁下可是故人？
1: 非也，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
0: 我前半辈子身在草莽，后半辈子欲登庙堂，不行吗？
1: 既如此。
0: 就背受人生不得意的滕王阁序来，错一个字，我就多砍你一刀。滕王阁序，
1: 好文章。只可惜我没有功夫，但既然你想听，我倒可以背上一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嗟乎！
0: 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居假意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一间，不坠青云之志。着贪权而绝爽。

有何者亦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三尺威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目送却，知朝风。

0: 请问，独孤举子可住这
1: 儿？在。您是？
0: 我是他娘子。
1: 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举子正在祠堂读书，您快请进。哎，
0: 你是吉祥？
1: 啊，
0: 他与我说起过你，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赏你的。
1: 我真没有想到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更想不明白的是，既家有娇妻，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
2: 见色起意。
1: 非也，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当年杀人越货劫掠美色的日子实在离我太远了，遥远的像前生一样。后来庙里又住进一个人。
3: 我错了，我错了，
4: 站住，看我把打死你。
3: 不行，我错了，我错了，
4: 给我站住。
3: 不行，
4: 你这个逆子。
3: 不行，我错了，
4: 我打你个不孝子。
3: 我这都来为庙了，您就别再打我了。
4: 来了就行了吧，你得寒窗苦读，用心念书才是啊。
3: 你们这是？
4: 你是打扫文庙的？
3: 啊，是。
4: 我儿刘有求来此读书，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呢。
3: 用不着，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
4: 混账东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不行，看我不
4: 说错，说错，
3: 你别说的话，
4: 不行，
3: 住手！
4: 站住！
5: 夫子庙内不得动粗。这位贤兄，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
3: 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
5: 是啊，我已经来了两年了。
3: 怎么称呼？
5: 在下独孤侠叔。
3: 小弟刘有求拜见兄长。
1: 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独孤侠叔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日。
3: 吉祥，吉祥。吉祥。
1: 举子，你有何吩咐？
3: 你看可否送我出去一趟
1: 啊？
3: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路上荒凉，我一个人害怕，可我又跟别人有约，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
1: 这
3: 算我求求你了啊。
1: 橘子，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读书不专心可是考不上功名。
6: 专心有个屁用，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实话告诉你吧，许世伯已经回信，来年保我中进士。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因为我再用功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

0: 您是？
1: 哦，我是独孤家娘子。
0: 哦，原来是嫂夫人啊！哎，来，快跟我去东堂喝茶。哎，这边请，这边请。来，哎，嫂夫人慢点啊。
2: 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有一日下雨，刘有求算到新红回来，便把独孤侠叔支出去买蜡烛。
0: 好香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青红好香啊！嫂夫人，让我抱抱吧。
1: 你放肆！
0: 外面雨这么大，就算我本来胆子小，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
1: 放开！
3: 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只是情境略有不同。
2: 他哪见过，都是我讲给他听的。
3: 你讲他就信？
2: 师父除了暗器还教了我一项绝活，那就是用毒屎泥。
3: 哦，这钢针上用的是毒，对独孤你用的是泥，难怪独孤精神恍惚，睡眠极差，以致错乱。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是梦里的，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他点拨过你读书，对你也算是有恩，你何至于此？
2: 没办法，我喜欢上了青红。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我就想要青红，他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3: 你利用了刘有求，
2: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4: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2: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叔失望而委身于他。

那日我对青湖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

0: 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 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秦红？
0: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秋，被秦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秦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秦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秦红远走高飞。可我没想到，

0: 我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青红
1: 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
0: 以我的天资，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
2: 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
0: 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3: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耳朵啊，嘿，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3: 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老人家何出此言啊？
1: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又听到有人在磨刀，
3: 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1: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 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七块银锭之事告诉我？而我。
4: 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青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0: 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0: 就是个呆子，千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我哥的，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先烈有千红，分量让独孤侠说替你顶罪，竟亲手在千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1: 真是穷凶极恶。
2: 好在天网恢恢，你就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高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0: 参军，走这么急，有盘缠吗？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六块，幸好还剩一块。这六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啊，老费说了。
3: 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记胡思乱想。
0: 多谢陆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吏部侍郎？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
3: 你拿着这封信，到右近无畏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
0: 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他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陆参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3: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0: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理。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3: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4: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5: 上，桥上的仙人。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
1: 闻庙行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若非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如离峰这里，谢过了。
0: 这可不敢当。
1: 庄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由这石桥胜井，喜君感激不尽。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
2: 也真不懂事吗？那照你这么说，倒是我的错了。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
1: 吉君呐，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吉时公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吉祥善事，刚真暗器，卢母当然不耻。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力哟。幸亏是三分。
3: 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都打我！都打我！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4: 局限县尉，这局限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南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5: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笑>
1: 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
4: 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5: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4: 我能做什么手脚？
5: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4: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我哪能够得着？
6: 今五位中郎将，凌峰。
4: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三十，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5: 我被逐出长安之时，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但自知仕途已尽，这任命实在蹊跷。那你就得好好想想。
1: 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我让喜君写给裴坚的。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
5: 你这心机够深的，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诡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这。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4: 你胡说！
1: 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 去献仙位，我不去。

0: 事儿啊。
1: 可是他不去啊。
0: 为何？
1: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0: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何人？没事勿来打扰。
1: 师父，是我。
0: 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跳什么门？
1: 师父，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0: 师傅，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1: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0: 是。

0: 我看外面已经备了马，义兄要去哪儿？菊县。菊县，您是要送庐陵峰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这是为何？庐陵峰拒绝上任，可菊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0: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庐陵峰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2: 不可能，庐陵峰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
0: 南州是下州，菊县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闲官小。
1: 嗯，哎，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
0: 你觉得他庐陵峰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1: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窗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0: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1: 你住嘴！你怎么说话呢？
0: 别理他。 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鹊，菊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哎，喜鹊，要不我们同往？好，走。哼。
3: 薛环何在？师父，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4: 即刻随我前往菊县赴任。
0: 啊？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去。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

0: 卢林峰已赴任局县。
1: 局县？
0: 嗯，怎么？这局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啊，没有。
2: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了，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3: 大爹，咱真走啊？
4: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走吧。

0: 县令，县令，县令，
1: 什么事儿啊？
0: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1: 到了。
0: 到了。
1: 人呢？
0: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1: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呀！
0: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1: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
2: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奸杀案
3: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他们家有一个亲戚啊，得了严重的肺病，说是都快没命了。我这儿托了半天的关系，求了半天的人，打听到一个神医，专门要了这张药方子，说是能起死回生，救人命吗？您能不能帮我立刻把这个送给小青？
1: 行。哎，你自己怎么不去啊？
0: 我本来答应他今天我亲手送过去的，但是现在不是日本人来召会吗？要联合抓捕共产党，我现在赶紧来跟老督察长请示，看是不是行动。我这不是又去不了了吗？小青知道肯定又要恨死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原谅我了。
1: 行行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
0: 哎，你记住了啊，跟小青千万强调两件事情：第一，这张药方子是救他家人性命用的；第二，我和日本人一起去抓共产党，您帮我解释一下。
1: 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还是记得住的。
0: 大恩不言谢，
1: 我走了。
0: 谢谢。嗯。哎，大小姐。
1: 嗯。
0: 对了，如果您见到他之后，他原谅还是不原谅我，您赶紧告我一声，我就在巡捕房等您电话。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谢谢。
1: 放心吧。

0: 那你怎么打算的？我能有什么打算啊？我之前就是一个当兵经商的底子，能当上这个督察长，全靠您提拔。说实话，捕房的事情我都还没有陈亨理清楚。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决定不了，所以赶紧跑来向您请示。陈亨理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应该批准赵慧。跟您说实话。
1: 平时我都把权力交给他，他决定了之后，我就签个字。但是今天这么大的事情，还牵扯到了日本人，而且还有共产党。嗯，事关法日中三方，抓捕行动背后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谨慎一些没错的。但是，既然有照片，证据充分，按捕房惯例是可以批准的。
2: 明白，我这就去办。
3: 督察长，老督察长怎么说的呀？
4: 老督察长说了，对隐藏在法租界的共党，绝不手软，见一个抓一个。
2: 是。

0: 我正好给你端进去呢。啊，
1: 谢谢啊。当着那么多人面喝药不好，
0: 小心烫啊。
1: 老吴，
0: 你身体都这样了，真得好好休息休息了。
1: 没事的。
0: 上次为政府典礼，他救了张毛哥。这次烧鸦片，他先请示上级，又积极参与，又出谋划策，可以说守纪律、讲原则。

0: 激灵。
1: 哦，
0: 怎么，你想发展他？如果水根发展起来，马天木再回来，咱们采风铺可就空前壮大了。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是沃尔法特医生。你好，沃尔法特医生。
1: 对不起，江小姐，手术很复杂，请你谅解。
0: 您不用道歉，是我不好意思打扰您。先去吃饭吧，给我留一份。
2: 好。
0: 喂。
1: 那边得了什么传染病？是什么症状？
0: 其实，我想让您去下我家。
1: 去你家？
0: 我叔叔他生病了，而且现在非常严重。
1: 没问题，我约你去。
0: 喂。喂。
1: 我约你去，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0: 太好了，那麻烦您现在去一下高恩路298号高凡裁缝铺。
1: 你是法租界的天使，我乐意为你效劳。
0: 太感谢您了。
3: 小姐的妈妈，
4: 小青，
0: 大罗，你怎么来了？
4: 受人之托呀。
0: 谁啊？
4: 马天木呀。你反应也太迟钝了吧。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他呀？
4: 你们俩约好了现在见面，结果他没来我来了，那当然是他托我来的了。
0: 我什么时候和他约好了？
4: 又不承认。马天木说了，他今天不能来是真的有事儿，他要去抓共产党。日本人在训练房等着呢，马天木今天专门到我家跟我爸爸请示，完了就得赶紧回去抓共产党，所以他今天是真的来不了。他呀特别怕你生气，所以就请本小姐出山帮他解释一下。哦对了，马天木说你叔叔病情严重，这个药方能救他的命，那你赶紧去给他抓药。
5: 麦冬、仙鹤草、杏仁，这是那天你倒在公墓的，这是给我表叔治肺病的药方。

0: 抓个空档还要开什么誓师大会？搞名堂，出出风头，立形象，
1: 表面一本正经的，其实他就是一官迷。
0: 这马天木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行为举止？比如说打电话、送信、见那些不该见的人？
1: 没有，我一直盯得死死的，没有。
0: 好，走吧。

0: 大家都知道啊，前些天在石榴铺码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制造了一起在日方仓库严重的纵火事件。日方的朋友已经得到了嫌疑人的线索，并且召会巡捕房联合抓捕。关于今天这次行动，我要强调三件事情：第一， 共产党分子诡计多端，你们务必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日本朋友紧密配合，精诚合作。
1: 工友们，非常抱歉，我今天嗓子不太灵光，所以今天这个会呢，由石丹丹主持。首先，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前些天呢，

0: 我们的工人救亡协会去慰问新四军，送了一面锦旗。新四军为了感谢大家，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德福同志来向大家宣读。
1: 新四军对上海工人同胞们的斗争精神深表钦佩，他们委托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毕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适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毕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师之一日也。
2: 藏在我们法租界里面的共党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法租界治安稳定的最大隐患。总之，为了法租界的治安稳定，也为了我们和日方的友好邦交，这一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务必要将潜伏在法租界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海大富，
4: 到。
2: 准备行动，
4: 是。准备行动，放肆。
2: 吉普先生啊，请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开个会。这是中国的传统，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而且牵扯到了中日双方的友好邦交，所以我们务必要开一个正式的、严肃的战前部署会。讲，
5: 陈处长，一起。
6: 马先生，希望你抓紧时间。
2: 是是是。那吉普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首先，我们之间要合作，就必须要互相信任，坦诚相待。我先要澄清一件事情，我和坂井英一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在前些天，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们喝着同样的咖啡。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之间的利益还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早些时候你递交来照会，为什么我没有马上批准？因为我是新官上任，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批不批准，如何行动，我不能擅自做主，我得萧规曹随。
6: 萧什么？
2: 萧规曹随。萧何呢，是中国汉代第一个丞相，所以治理国家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由他一手制定下来的。曹参是第二任的丞相，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他完全按照萧何制定下来的去做，没有做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中国

0: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迷路了。
1: 迷路了？迷路了你可以问我路啊。
2: 那你跑什么呀？
3: 说给给咱好好饶命，好好饶命，
4: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我是中国人，我中国人。
2: 快走，快这边，哎，这边，上车，这边，好，快，快快快，
5: 把车给我。
6: 你的上级是不是吴崇信？你要不说的话，我现在杀了他。

0: 这是什么地方？巡捕房，医务室。你先别动，你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信任包大厅77号。你肺部受了很严重的感染，我已经给你注射了抗菌素。你现在需要卧床静养。
1: 你救的我。
0: 其他人呢？江运清同志也被带到了巡捕房，身份没有暴露，但暂时安全。大川同志。

0: 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吉普先生旗开得胜啊！不过我还是想奉劝你们一句：见好就收。这个江小姐还有那个法国医生，我们准备立马释放。咱们还没有确定派出嫌疑。 这个江小姐是我们督察长的好朋友，那个法国医生呢是我们警务总监的家庭医生，所以出于这两点，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是共党。季副先生，你们现在这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你们真要得罪了捕房的高层，
1: 我担心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后双方的合作。没问题。好。
2: 好。
1: 督察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好。
3: 清楚了，蒋在清同志的死又是怎么回事？是裴如海干的。裴如海并没有死，他进展脱缴，去投靠了日本人。我知道，人死而复生这种事情，确实难以置信。
4: 我信，裴如海神通广大。 当时说他被炸死，我就不太相信，因为他死得太容易了。如今他还活着，这却符合逻辑。我做过调查，沪江公寓那天晚上发生的血案，死者都是中刀身亡，只符合日本特工杀人的方式。这下。 就全对上了，
3: 蒋太清同志。

你交代给我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查贿赂。我想方设法当上了这个督察长，就是为了离查贿赂能够更近一步。那一天晚上，查贿赂我险些就拿到手了，但是唐先平和裴如海突然出现，让我功亏一篑。唐先平，他还在上海，还在打查贿赂的主意。对。 敌人势力太强大，而且不止一方。陈慧茹要从长计议。明白。江玉清同志那边，我有点不放心，我得过去看看。嗯。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你记住了，你是我单线联系的报答厅七十七号，别的什么都别说。明白。

0: 就留了下来。
1: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盛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盛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镇泽镇及四乡农家还监视丝织，不少机户会以风

0: 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技工，所生产的灵绸颇有名气。移民到震泽镇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震泽镇的。像震泽镇和盛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向妻落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
1: 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经常用星罗棋谱、星星点点来。那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四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呢大概是6000里路、10几里路，大的20几里路。四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啊卖到镇上来，镇上加工，所以呢再把这些产品呢由商人，那么别人由市上。
0: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安静的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2: 说起这个百间楼呢，有一个传说，相传呢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啊，叫董斌，是我们这里，他是老家在这里。他的孙子啊，要讨媳妇了，就是这个媳妇呢是就在我们这里南浔临湘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楼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的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
0: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2: 明代房子。
3: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2: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呢，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

0: 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外公姓董。
0: 哎，
1: 那您妈妈是姓董？
0: 姓董，我妈妈姓董。
1: 哦，
0: 姐，没走惯的人不习惯的，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
1: 哦，
0: 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粮，哎，都是明代的。
2: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莲叶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

0: 单，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马上要四点了，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姐诞生记。
1: 哎呀，哥哥好热呀，我们回家吧。
2: 慢一会儿，奶油冰棍，快来买呀！
3: 哇，我们去买冰棍吃吧。
4: 好，
5: 我也要一个，
3: 给我来一个。

0: 太好吃了！刚吃完冰棍，又开始热了，让爸爸带我们去游泳吧。好啊，我们走。哎，
1: 哥哥，等等我！
2: 妈妈，爸爸在哪儿啊？
0: 安静，现在是淘淘睡觉的时间。
3: 妈妈，淘淘什么时候出生啊？我想快点见到妹妹。
4: 只要温度合适，我们家的小公主很快就要出生啦。没错，有我制造的调温设备帮忙。爸爸，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风力按钮，旋转它就可以任意调节风的大小。风越大越凉快，厉害吧？哦，风好像太大了，得再小点。嘘，
0: 老公。
4: 你们太吵了，你还是带孩子们去游泳吧。好，我也很想去游泳，可是谁来看着这个设备呢？
0: 大大，我要吃冰棍，不想去游泳了，我来帮你看着吧。哦，
4: 那太好了。不过你什么都不要动，12点的时候去喊爸爸好吗？
0: 嗯，放心吧，爸爸。
5: 哦，去游泳了。
0: 这个设备太棒了，爸爸真是个天才。钟钟，
3: 你怎么哭了？我的冰棍掉了。哦，钟钟别哭。
0: 可真热，我给大家做了简易空调扇。风暴，你要不要来凉快一下？哇，不用了，我
6: 改装了健身车，不但可以乘凉，还能锻炼身体。哇，这样也行啊。小雨点，闪电不是总说热吗？它去哪儿了？哦，它有一个比我还好的办法。
0: 闪电，你怎么躲在那儿啊？我本来想在这里乘凉，现在快冻成冰棍了，怎么越来越冷了？我做了空调扇，想叫你吹吹凉风呢。空调扇，给我个电暖气还差不多。
6: 警报！警报！警报！
0: 别动！我的腿怎么不受控制了？等等我！
6: 那里看上去也很冷啊，我们的家里刮起了大风，我们进不去了。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鳄鱼村。
7: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来救你们了。
1: 老公，你们快点啊！
2: 水中护卫队，
3: 准备降落。
1: 是。
0: 我已经尽力了。
3: 出什么事了？
1: 钟钟和淘淘被困在洞里了。
2: 我这次贴着墙进去。
4: 还有啊，你们要多加小心，因为随时可能会有东西飞出来。
5: 什么？彩虹，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你都说完吧。
4: 没了。
5: 风暴，你慢点，还会有东西飞出来。
6: 别担心，跟紧我，我帮你挡着。
5: 好。风暴，你不是说要帮我挡着吗？
6: 对不起，本能反应。
5: 钟钟在哪儿呢？闪电飞速！闪电飞速最大功率！钟钟别怕。
3: 你送猪猪出去，我去救淘淘。
5: 好。
4: 猪猪出来了。
0: 猪猪，
4: 妈妈，是闪电救了我。
2: 谢谢你，闪电。这没什么，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把淘淘救出来。
4: 闪电，小心。

0: 哭了，你刚才很勇敢呐，爸爸什么忙也没帮上呢。淘淘原来是个蛋，没错，她是我们即将出生的小公主。
1: 可是她还没出生，怎么知道她一定是女孩呢？
2: 鳄鱼宝宝的性别取决于孵化环境的温度，温度介于32至33度之间会孵化出男宝宝，低于这个温度时就会孵化出女宝宝。
0: 因为近年来天气一直很热，出生的男宝宝特别多，于是我老公就自己做了这个调温设备，想制造一个低温环境。
3: 调温设备毁了，淘淘还能顺利出生吗？
4: 怎么办？都怪我。
5: 别担心，铮铮，我们宇宙护卫队会帮你们把设备修好的。
4: 太好了，
6: 我有了。
3: 鳄鱼家族出动。

0: 就修好了。
1: 谢谢你们宇宙护卫队，这下淘淘可以顺利出生了。
2: 哎，还真是挺凉快呢。
3: 哎，妈妈，淘淘动了。啊！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
2: 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车。
10: 早安，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

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小庆，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成为本赛季的冠军。

0: 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1: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2: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它特别高大，它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头。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

0: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1: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2: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1: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1: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4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

0: 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

0: 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百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 1.1 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

0: 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1: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伯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2: 可能上话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1: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3: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1: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有
7: 六个科技活动周在木玩童话小镇举行。
8: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丽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和县委宣传部、云和县经商科技局、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和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和云和球员练张青、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7: 连日来，位于云和经济开发区赤龙区块内的浙江晶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项目装机工程整高。
9: 被卡不去呢。好，请稍等。

0: 请慢用。
1: 啊，谢谢。哎呦，好能干的女孩哦。嗯，也不知道谁家去了，人家又把人退回来了，也真是瞎了眼。
0: 娘娘，你说什么？
1: 啊，
0: 您刚说什么呢？
1: 哎呦，我说呀，你做的咖啡好好喝哦。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娘娘。
2: 还有一个事儿啊，
3: 嗯，
2: 就上次我跟你提那个都市怪谈系列，我打算套拍十个网贷，这里边的角色你要能都找着，哎，这活你就吃了吧。
4: 哎呦，谢谢胡导，谢谢胡导。您看那个，罗文聪怎么样？上次他耽误了您事儿，这次让他给江公赎罪一下。
2: 罗文聪，你还跟我提那根葱啊？你还打算让他再耍我一次是吗？就因为他，我上次厂租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
4: 哎呦哎呦，胡导，其实他就是有时候爱犯愁，人品艺德都没问题的。
2: 我拍这么多年戏啊，我头一次看见给钱都不干的，跟我装什么艺术家呀？就这种人，我必须封杀他。
4: 哎，别，胡导，哎，他其实在北京横店漂过好多年，入咱们这行也小二十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差一个好机会，要不然现在也不是个小武士。我跟他认识也好多年了，知根知底的，所以我跟他签了个代理约，有什么戏帮他推一推。上次那个事儿呢，也又是因为我而起，所以我想，您大人有大，你要是不想用他，我就再也不提了。
2: 其实这种小屁我见多了，明明没什么本事，非得学人家做梦。哎，我听说他还收俩徒弟是吧？真把自己当武术导演了，真臭。
5: 胡导，哟，铁哥也在呢，省得我去找您一趟。
2: 谁让你来的？你干嘛来了？
5: 胡导，这是送您的礼物。戏比天大啊，耽误您拍摄了，是我的不对，真心实意的向您道个歉。铁哥，感谢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咱们就此别过。
4: 你要去哪儿啊？
5: 北京啊，就和我一块北漂那些兄弟火了成腕了，就让我一块去干戏，说给我个技术股。就那强子，京哥，打了几次电话了，再不去不合适了。
2: 强子是那个北京那动作腕强子
5: 啊。
2: 金哥是刚监制完两个院线电影那个金哥，
5: 对啊，
2: 你跟他们是朋友，
5: 哥们儿。胡导，这相识一场，山水有相逢，江湖会再见啊！以后有机会去北京拍戏，需要帮忙的话，打我电话就成。后会有期，走了，铁哥。
2: 损我呢，还跟我演戏呢。
4: 他在北京市漂过一段时间，认识的大演员也不少。
6: 哎呀，夹菜，哎呦，凤爪。我跟那边说我要入股拍戏都是骗他们的，说话太难听了，气得我。
7: 哎，你们的三碗清汤杂酱面，
6: 谢谢。谢谢
7: 啊，慢用啊。
6: 嗯，面面面，就想找回点面子。
8: 师傅，其实你不说呀，我俩也明白。
6: 你们俩明白还跟着我？
9: 从我俩入行，就聪哥把我们当人看。本来吧，就是想跑个龙套混口饭吃。
6: 嗯，
9: 他现在当上武师了，这本事不还都是你教的？
6: 嗯，那以

0: 那以后没戏拍了呢？没戏拍，那我们就干点别的呗。反正我宁愿饿肚子，也不给别人卖命。
1: 我俩了解你，只要你有口饭吃，我俩肯定饿不着。
0: 那以后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也跟着我。
1: 那咱们就一块饿肚子呗。对呀，你不常说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嗯。

0: 们没吃饭嘛，垫垫吧。这牛肉干还有这个豆干都是你爱吃的。
1: 你打住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被你的糖衣炮弹所迷惑住的。哎，不对呀、啊，怎么换成你俩审我了呢？站起来！我让你俩站起来，快点！
0: 老实交代，怎么离的？合不来。
1: 合不来？
2: 嗯，合不来。
1: 合不来，你们俩还住一块儿啊？这编的什么鬼理由？
2: 房子已经挂中介了，我这不没地方住吗？
0: 不住这儿确实没地方去。
3: 跟你俩玩真的？
0: 真的。
3: 哥，嫂子，既然呢你们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就说明还能凑合，对吧？是可以再重新磨合磨合的吗？
2: 磨合不了，
0: 没法凑合。

0: 那嫂子你，
1: 你再胡说，我抽你啊！
2: 那你俩这不就是七年之痒吗？
3: 时间就像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你情感问题中每一个细节都放到你无法忽视的地步。你要么容忍，要么解决，要么逃避。我们解决不了，也容忍不下去，所以选择了逃避。
0: 嫂子，你怎么到现在还写论文呢？
2: 那再说了，你这不是逃避，是放弃。
0: 嫂子，这也不像你以前的风格呀。
3: 离婚就是离婚，离婚还谈什么风格呀？

0: 你得负责。
1: 负什么责？
0: 伤到我。
2: 欢迎小姐姐来哦。
3: 哎呀，今天客人啊真多，你就是个福星，你一来我这生意好多了。
4: 瞧你说的。
3: 来来，过来坐着歇会儿，喝杯果汁。
4: 谢谢娘娘。
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咖啡的呀？
4: 之前上学的时候在好多店都打过工呢，像奶茶店啊、咖啡厅啊、快餐店什么的，好久没做，手都有点生了。
3: 谦虚。好名啊，真是好命，你说生的女儿一个比一个聪明。
4: 是我们家最笨的，本科都没考上，只考上了个专科。
3: 那你现在做什么呀？
4: 之前在酒店上班，前两天辞职了。
3: 我不是别的意思啊，你看我这个店里吧，现在正好缺人，你又辞职了，就到我店里来工作吧。
4: 你不是有服务员吗？就请假的那个。
3: 哎呀，气傻子家伙，他不干了，他把我甩了。我就是怕你笑话我，所以我才说他请假了的。来嘛，来给娘娘帮忙嘛。
4: 不是娘娘，主要是我现在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每天就只能上半天的班。
3: 没问题啊，只要你肯来，你上半天班，我给你发一天的工资。
4: 哎，不不不不不，其他店都嫌弃我只能上半天的班，都不要我呢。
3: 那是他们瞎了眼了。这样，你上半天班，我这个店就开半天。
4: 死不死哦，娘娘？
3: 死噻！你看我这个样，像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啊，要得不？
5: 细心干不好的话，会给姐姐姐夫丢脸的。
3: 不会的，你肯定能干好的。那这店我就交给你了。

0: 别以为在医院就不受协议约束啊，敢拿我的东西10倍赔偿。
1: 你还知道有协议呢？哎，解释解释啊，妈发微信说让我回家吃饭，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啊，
2: 切，
0: 我呢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2: 有什么麻烦的？回去吃饭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吗？我配合不就完了？
0: 多双筷子说的倒轻松，就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你去我家免费吃喝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
1: 哎，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0: 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妈？
3: 那我先走了。
0: 吃饭，没带你。
2: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撒谎？跟妈说我没时间去不了。协议上明明写着像这种情况要配合对方。
0: 哎，你搞错了，协议上写的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要配合对方。
1: 不得已？什么叫不得已啊？多亏我反应快，要不妈就知道你在撒谎了。这算不算不得已？
0: 离婚的事他们早晚得知道，
4: 要想让他们接受就得一点一点渗透。
0: 就我们俩现在这关系，一起回去不尴尬呀？
5: 在你们这三位还让我保密呢。
0: 那既然就离婚了，那我不想跟你就回去有错啊？
1: 当然有错了。哎，我要不跟你商量我把房子卖了你怎么想？凭什么我干什么事都得跟你汇报？
2: 你做什么事从来不跟我商量呢？
6: 浩东，
1: 原来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6: 浩东，
1: 回不去。但是你
7: 哎，喵喵，哎呀，
8: 小茹啊，
7: 哎，
8: 那个看见你们彭主任了吗？
7: 哦，彭主任啊，他跟郝医生刚刚去那边了。您找他什么事儿啊？我带您过去。哎，
8: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好了。
7: 哎，那行。
8: 小茹啊，哎，你真是越来越乖了。
7: 喵喵，您越来越美了。
8: 你看你说的。好了，那我去找他们。
7: 哎，行，
8: 不影响你了啊，你忙吧。
7: 啊，行，那您去啊，慢点。
8: 哎，
7: 拜拜。哎，
1: 什么叫不得已啊？哎，什么叫不得已啊？
9: 妈，
8: 哎呦，浩洋，
9: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8: 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咋个在这儿嘞？
5: 千真万确，我就是您的亲儿子彭浩洋。
8: 彭浩洋，你给我站住！彭浩洋，站住站住！
2: 受欢迎吗？
0: 应该是你吧。
10: 好啊，
9: 妈，
10: 有本事你跑啊你！
9: 轻点，轻点！
10: 啊，我说你跑！
9: 哎，干什么？浩洋，哎，怎么回事？
10: 爸，
9: 就是陈医生，把手放下来。
10: 这没你事。
11: 王院长，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解释一下，彭浩洋为什么在你们医院，而且还穿着白大褂？
12: 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他当然得在这儿了。
9: 他是影像科的大夫，他当然得穿白大褂了。
1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12: 陈女士，我招员工还要请示你呢。
9: 把手给我拿下来。
11: 你闪开，走。
9: 哎，浩洋，
12: 没事。院长，家庭问题我自己能解决啊。
11: 你看我们家怎么收拾？
9: 这是医院。妈妈，您轻点，我求你了，妈，
11: 轻点。
9: 妈妈，这是医院啊，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11: 面子？你要什么面子？领子都没有，还有面子？你个脸皮真够厚的，也不像那院的药员，你把这死的需要去打他，然后打死你。
1: 我妈怎么会来的？
0: 你问我呀？
1: 妈，听我解释。
11: 闭嘴。
5: 妈，我真不是故意瞒你。
11: 你给老子闭嘴！

0: 我怎么了？
1: 彭阳回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您开什么玩笑啊？
2: 你还想骗我是吧？
1: 彭浩洋就在你们医院影像科工作，你们院长都招了。
2: 你给我听好了，你还有侯友佳，
1: 立刻马上到我店里来。
0: 妈，我们上班呢。
1: 辞职？上什么班啊？上个川菜班。
0: 听见了吗？好吧，去妈店里。
3: 你自己去行吗？放过我吧。
0: 现在就属于不得已的情况，你得配合我。
3: 哎呀，怎么就不得已了？我去，我说什么？我不去。
0: 那离婚的事儿到底要不要瞒啊？你就不怕浩洋把咱俩事儿说出去啊？你要无所谓，我也无所谓，大不了公开呗。
3: 那你啰嗦什么？走啊！
0: 我啰嗦什么呢？我，
4: 哎呀，妈。回家行不行？
5: 回什么？叫我妈叫爹都管用。哎，我今天我
4: 妈，轻点，轻点，轻点。
5: 关门，今天不营业了。老子有大人。
4: 你要把我耳朵揪掉了。
5: 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两个幼儿园里埋起来的。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你居然敢骗我！
4: 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啊。哎呦哈，
5: 难听！你做的时候不嫌难看，你现在我把话说出来嫌难听了。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就是个骗子，你个骗子！我看什么？赶紧挂起来！
6: 服务员，再来六瓶啤酒。
7: 扫我的。
8: 朋友是吧？
7: 嗯，
8: 行，扫这里。哎，
7: 怎么是你啊？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9: 因为我跟你不认识啊。你对我来讲是无害因素。
10: 儿子，冰淇淋好吃吗？
11: 好吃。
10: 那下次妈妈给你买两个球的。
11: 妈妈，一个球就行，我尝尝味儿就好。
12: 外公外婆，我回来了。
13: 谁先回来了？
12: 外婆，我来帮你们做家务吧。
14: 哎呀，不用呀，你多吃点，外婆就高兴了。
12: 今天吃什么？
14: 火锅。
12: 行了行了，儿子，别捣乱了，快去写作业去。
13: 好。
15: 哎，什么事儿？轩轩这么高兴啊？
12: 你外甥高兴，你不开心啊？
15: 高兴。
14: 今天大家呀、都开心，家里有喜事儿啊！
12: 什么喜事儿啊？
14: 雨婷找着工作了。
15: 哟，
14: 你爸做火锅，咱们大家好好庆祝庆祝啊！
15: 哎，
14: 有家浩东也回来啊！喂，哎，有家，你到哪儿了？啊，哦，行行行，那去了赶紧回来吧啊，我们等你们吃饭啊。哦，好好好，挂了挂了。
16: 怎么了？
14: 陈雪燕，哎呦，非说有什么急事儿，让有家他们回去一趟，让咱们别等他们回来吃饭了。
16: 亲家有事就去吧，那等雨婷回来咱们先开饭。
14: 不行，必须等他们回来。
7: 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你爱信不信？
12: 我不信。一会儿我就跟你哥对口供。
7: 哎，什么口供啊？你审犯人呢、啊？
12: 你老实点，站好了。
9: 老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12: 走，你先走。
6: 哎，罗雨婷，
9: 姐，姐夫，
12: 你在这干什么呢？
7: 就是啊，姐，哥，他是谁啊？
17: 雨婷啊。
7: 啊，
17: 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一块帮忙，你忘了？啊，那时候你们还小。
7: 啊，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哎嗨，
12: 雨婷，你先走吧。
18: 哎，你不准走，到门口等我。

0: 真的不知道这两姐妹怎么相差这么大，看你那张凶巴巴的脸。
1: 妈，我怎么凶巴巴了？
0: 你
2: 嫌疑嫌疑啊，刘玫瑰。
0: 不，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妈，
0: 怪不得总是不回来看我，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见着我心虚是不是？
2: 这看您说的，我们见您心虚什么呀？
0: 那你们交代，包庇他多久了？看什么看啊？很好呀，你外边站着去，免得你们串供。出去。
3: 哎，干嘛？
1: 哦。什么？我们组啊，就我一个人。
4: 我不是跟你分了几个年轻人吗？
1: 就那几个人啊，书真不知道怎么读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基本上一问三不知。开一次会，相当于我给他们上一课。
4: 年轻人要是什么都会的话，还跟着你干什么呀？
1: 那我愿意教，他们也得愿意学呀。一个很累，一个很难。我说你们另找高人，小组解散。
5: 这么大的事不用跟我这个当主任的汇报吗？
1: 哎呦，你别喊，他们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怕你不肯，直接找的院长。
6: 院长同意了。

0: 敲什么门呢？
1: 我睡觉嘞。再说你没看我穿这么少啊？哎呀，
0: 你光屁股我都见过，还怕你穿的少？啊、睡醒了起来吧。啊，
1: 妈，你要不出去一下，我换个衣服。
0: 事儿真多。
1: 妈，你别吓我啊，这家里住了多少人啊？
0: 废什么话呀，就咱们俩呀。啊，坐。
1: 这两个人做这么多菜干嘛？
0: 猪蹄汤。你去了曼彻斯特那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了，所以呀、就多准备了一点。来，喝吧。
1: 妈，这么多菜吃不了，多浪费
0: 呀、我天都没有亮我就开始起来准备啊。你说一个好字换不来，你还挑三拣四的。
1: 不是
0: 你说的要顺着我吗？你还答应我三件事儿都不算数了。
1: 算数？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就吃喝。好喝吧？
1: 嗯，
0: 来吃。

0: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样？你拿我当小孩呢？
1: 亲了，怎么了？我是你妈，我想亲就亲。

0: 么了，小朋友？我这准备下午演讲呢，没工夫跟你闲聊，有话快说。
1: 哥，你是不是为了不跟妈住一起才结婚的呀？
0: 胡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1: 我都奔三了，妈还拿我当五岁小孩一样，今天早上居然还亲了我一口。
0: 啊？
1: 啊？就这？
0: 你知足吧，那是你运气好，妈现在抱不动你了，要不然亲亲抱抱举高高，每天一样都不能少。
1: 妈今天早饭做了五道菜，还问我感不感动，我哪感动啊，一顿我胃都要被撑爆了。
0: 妈那是疼你，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那你怎么不回家享享福啊，让妈也疼疼你啊？
0: 我有家。
1: 你还好意思说，你那家都名存实亡了。
0: 胡说什么呢？这是医院。

0: 结婚了。
1: 你呀、啊，虽爸，有暴力倾向。
2: 那么多话、啊。
3: 你们为什么要换课题组啊？彭浩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吗？
4: 绝对没有，我们就是纯粹对您的课题感兴趣，是自愿的。
5: 论搞科研，蓝天使上下没有一个不服您的。如果我们能参与到您的课题，我们会觉得十分荣幸，
4: 十分荣幸。而且对我们见习医生来说，多参加一次课题也是多一次学习的机会。您就同意了吧？

0: 这两项费用必须降下来，自己想办法。赛导你好，我叫罗文聪，听说你们要拍一部动作戏，请用我们的团队。导演在那儿？搞错了。哎，赛导你好，我叫罗文聪，听说你们要拍一部动作片，请选择我们的团队。啊。
1: 你是武术指导？
0: 是。啊，那你们团队都有什么作品？有《碟中谍》。《碟中谍》第几部？《碟中谍之荣城谍战》，还有一部写机器人的叫《变形金刚》。《变形钢筋》，是写建筑机器人的，然后非常非常好。当然，我们团队的代表作就是一代宗师。哎，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2: 你在这戏里演什么角色？
0: 我没演，我是这部戏的武术指导。导演，您刚才听错了，不是一代宗师，是一代钟表的钟，就都是网络电影。这个
3: 你怎么不叫一代宗师呢？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
0: 兄弟，
2: 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到时候有需要的话，有人通知你试戏的啊。
0: 导演。
1: 那个加个微信吧，这样啊，方便联系。
0: 加什么微信啊？让你留电话，你就留电话，你这人是。
1: 走走走走。电话写在哪儿啊？
0: 你连个名片都没吗？还没印出来。那你们团队总得有个名字吧？
1: 我叫罗文聪，原来想叫罗加班，但是觉得又有点大，所以没想好。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走啊！走。
2: 别着急。

0: 合作，签了合同。你看这发票它有抬头，抬头上必须要有单位和地址，如果都用手写这好像不太合适呀。如果真的这样，怎么让我相信你们是专业的呢？
1: 赛亮，我们真的是专业的，我和袁家班、洪家班都合作过，只是在铁家班就待了几年，现在刚出来做工。
2: 你没完了是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走。
3: 走。
1: 导演您别生气，
0: 他这人
1: 我走，你别生气。
0: 这每天这种人来好几茬，你这个身体抽血下
1: 啊，以后这种人别让他进，我神经病。
0: 啊，行行行行，不让他们进。
4: 导演，这是我的电话号码，24小时开机。
1: 把他给我轰出去！
2: 滚蛋！
0: 走走走！
2: 滚蛋！
1: 导演，你听。
5: 导演，请选择我们的团队，我们有这个实力，不会让您失望的。导演。我叫罗文聪，

0: 葱。
1: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嫂子。
1: 哟，浩洋也在啊。昨天谢谢你啊，大义凛然，勇敢担当，帅。
0: 不客气，嫂子，你一诺千金，我懂。什么事儿啊？
1: 那个许嵩跟王强突然来找我，说非要加入我的课题组。
2: 啊？这两个吃里扒外的。
1: 我声明一下啊，我课题早就做好了，不可能抢你组员。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这就让他们回你组。
2: 不，既然已经起了二心了，这种人我坚决不能用了。
0: 你就当可怜他们，把他们收留了吧，要不然他们俩连研讨会的大门都进不去。
1: 行，只要你不介意，我无所谓。浩洋，我走了啊。
3: 那俩嫂子。
4: 真没看出来啊，这许嵩啊，王强
5: 什么无间道啊，开研讨会我这边组员一大桌，他那边一个都没有，你让人专家组怎么想？
4: 神助攻啊，你说这嫂子怎么这么不受人待见呢？
5: 他这人搞科研天下无敌，

0: 欢迎光临，
1: 辛苦了。忙着呢。哎，你说我管你姐叫嫂子，你管我哥叫姐夫，我该叫你什么呢？
0: 啊，汉阳哥，你叫我允婷就行。
1: 哎，你管我叫什么？
0: 汉阳哥，你比我大。
1: 啊，比你大，不是应该叫大叔吗？
0: 你别乱开玩笑了，差着辈分呢。
1: 哎，你说这字体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0: 我字写的不好看，你见笑了。
1: 哎，不见得，没准啊，你随便写个字条，那人家都当墨宝保存的。
2: 服务员来了。
3: 身子温度够高的。
1: 对对对，
4: 主任，你今天最后那段讲的呀特别精彩。
0: 是呀，听得我那是内心澎湃。
5: 过奖了过奖了。晚上我请客，想吃什么？
4: 那就自助餐。
5: 好，自助餐找家贵的。
4: 那
2: 豪门。
4: 豪门
5: 那就去豪门。走
4: 走了。
6: 哎，你们俩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7: 佳姐，其实我今天一直不太舒服，想早点回去休息。

0: 哪儿不舒服啊？
1: 胃不舒服，老毛病了。
0: 我也胃不好，你什么症状？你跟我说，我给你推荐点药。
1: 不用，我有药。那我先走了，佳姐。嗯，不好意思啊。
0: 没事，休息。哎，王强，咱俩去吧。
2: 佳姐，实在不好意思，巧了，我妈今天生日，再可不敢回去，开始挨骂了。
0: 那得回去。那祝你妈妈生日快乐。
2: 哎，谢谢佳姐。
3: 黄月佳，停留部。
0: 高院长，有事吗？
4: 我想跟你聊两句。
5: 那家海鲜简直绝了！
6: 我是最爱他们家生蚝，你知道，又肥又嫩的。
5: 还有大闸蟹。
6: 主任。
7: 啊。
6: 走啊，
5: 走啊。
7: 我这儿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去占座吧。
5: 行，那我和姐先去，等你啊，主任。哎，
6: 快点啊！
5: 拜拜。
7: 站住！你俩去哪儿啊？
1: 哎，主任，不是，
7: 柳佳请你们吃什么？
1: 我胃不太舒服。
7: 你再说一遍。
1: 我现在好了。
7: 你呢？
2: 我真是以为今天是我妈生日，结果记错了。
7: 我没给你们俩转红包啊。
1: 那红包不是主动投敌的费用吗？
2: 是啊，那费用也没说包括陪嫂子吃饭。
7: 谁是敌？谁是敌啊？陪我老婆吃饭难为你们了是吧？
1: 主任，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2: 实话跟您说吧，陪嫂子吃饭，我们脚趾头啊能在鞋里抠出一栋别墅，
7: 还抠出大厦呢，
1: 抠出别墅。
7: 去豪门，微微在那给你们占座呢。
8: 谢主任。
9: 浩东，
7: 林主任，
9: 有时间吗？跟你聊两句。
0: 高院长，
9: 哎，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0: 今天听了你的学术演讲，全面严谨，让我印象深刻啊。
0: 您没在会上点评，我还以为我讲的不好呢。
10: 实不相瞒，那个是我的私心，如果我都说出了我的看法，那我就怕你被其他的医院给抢走了。我们荣成儿童医院正在组建一支解决疑难杂症的内科研究团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
0: 您能看上我，谢谢高院长。
9: 黄晓东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挖你了，这次就一个名额，很难得。我认为你是我们新组建的内科研究团队的合适人选。
7: 我亲爱的师兄，承蒙厚爱，我们老院长前脚刚走，您就挖人，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9: 机会我可是给你了啊，你就说你愿不愿意来？不是你别愣着呀，说话呀！
7: 我愿意。
9: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这就对了吧？明天下午1:30过来面试，说定了啊！
7: 哎，
11: 浩洋哥，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12: 哎，你说啊，我这个眼神是真差，
13: 我怎么能把你认成别人呢？是吧？
11: 可能我长了张大众脸吧。
13: 我不是故意的，主要是那人偷了我东西，我一定得找他。
11: 偷你什么了？
13: 钱啊！
11: 啊？
13: 他说他请客，结果我付钱，他还说他一定还，结果跑路了呀，杳无音讯。
11: 这么做是不对，可两个人吃饭，谁付钱那也不能算偷吧？
13: 不要，他给我写了欠条的，手机号码在欠条上呢，我找找啊。

0: 今天忘带剪条。哎，不过幸亏我记忆力强，号码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现在就给打个电话。
1: 我陪您一起吧。
2: 好，你陪我，为匪师壮胆。

0: 丸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1: 这就是40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40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时间再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啊？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这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放开，放开，放开我！
1: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俩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都是废物！
0: 你说谁废物？你，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2: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
0: 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局县多少女子参四三淫贼的手里。
2: 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如何？奸杀害命，要割去头颅，手法与前11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所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我县启动，澧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毫不动摇抓好制造业这个压舱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4+X 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拼比争机制，引导广大干部在经济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第一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得更实更牢。会议强调要坚持文化赋能，在理论阐释上求深度，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0: 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和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和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劳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钱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暨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重头镇梅园村举行。来自台州市各县区的150多名一线劳动者代表齐聚千年梯田之畔，开启一场浸润农耕文脉、畅享山水康养的暖心之旅。
0: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职工代表们游览了云和梯田5A级景区，沉浸式感受梯田的壮美景观，系统了解千年农耕文化及本地特色民俗风情。行走间，大家不时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
2: 一上山上来就比那个空气比较清新，感觉了心情就舒畅多了，梯田层次比较分明。
3: 感谢这个工会给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作为我们一线职工能跟着这个我们台州丽水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松，感觉挺好的。
0: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总工会、丽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活动为期3天2晚，除欣赏云和梯田美景、品尝梯田18味特色佳肴、体验梅园古村之外，职工代表们还将走进景宁，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畲族民族风情，全方位领略秀山丽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丰富多元、精心定制的行程安排，让一线职工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压力、滋养身心。据了解，今年3月，丽水市与台州市签订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2026年，丽水将组织5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赴台州开展疗休养，台州将组织10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走进丽水康养休憩，通过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提质升级、协同发展。
4: 那么我们将以这项工作为载体啊，能够进一步的发挥我们这个工会疗休养带动文旅消费啊，促进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作用，不断的拓展这个工作的这个面啊，然后进一步的增强这个工作的时效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这个一线职工呢到我们丽水来开展疗休养。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晚，2026年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木碗童话小镇举行。
0: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丽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和县委宣传部、云和县经商科技局、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和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和云和球员练张青、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1: 连日来，位于云和经济开发区赤龙区块。

0: 内的浙江晶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项目装机工程正高效推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设投产。
1: 该项目由浙江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晶瑞电子成立于2020年5月，总部位于丽水市经开区，是一家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硅外延片、智能感知系统应用特种硅胶片等特色产品。2025年，公司实现产值3.28亿元。2025年，晶瑞电子精准布局云和，投资建设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生产线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用地约50亩，规划建设年产600吨单晶硅棒及180万片抛光片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通信、高端设备制造等领域。
2: 我们估计2到3个月厂房能够全部建起来，争取是9月份通电，进设备，争取今年年底能出产品。
1: 该项目是我县招商引资的重点产业项目，也是当地深耕半导体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项目的落地建设不仅能充分发挥晶瑞电子的技术市场优势，还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加速形成半导体产业集群，助力云和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高地，为丽水乃至浙江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26日晚，由县教育局主办的钟融岁月稠，向阳花正开云和县第14届童话之春文艺汇演在童话剧院举行。
1: 华灯初上，晚会在童话剧院拉开帷幕。首先登台的是来自重头小学的学生们，他们带来的课堂乐器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用热情欢腾的旋律奏响了学子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美好向往。汇演在岁月回响、青春飞扬、传承绽放三个篇章中徐徐展开。来自县育英小学、古方小学等9所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精心选送的10个节目，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各校带来独具匠心的舞蹈、戏剧、乐器合奏、经典咏传唱等节目，不仅向全县人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全县艺术教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汇演的成功举办，是我县五育并举丰硕成果充分展现，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营造了美丽校园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记者肖俊康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天空被厚厚的云层覆盖，外线多云到阴，部分地区迎来阵雨或雷雨，气温温和舒适，体感不会太过闷热。目前来看，明天开始天况明显转好，31号到6月2号以多云或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同时气温逐渐升高。6月2号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6月3号开始天气迎来转变，受高空槽和西南气流影响。3到4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请大家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近期晴雨转换频繁，大家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气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到31度，重头多云到晴20到30度，赤石多云到晴20到31度，安溪多云到晴19到30度，雾溪多云到晴20到30度，朱村多云到晴20到32度，旁听多云到晴19到31度，张家地多云到晴16到29度，大湾多云到晴16到29度，黄家赊多云到晴15到27度，沙埔多云到晴16到29度，苏坑梨园多云到晴19到31度，云和梯田多云到晴18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到晴20到31度，小顺景区多云到晴20到31度，福二岩景区多云到晴20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期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3: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1: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3: 没有。
4: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1: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3: 他在哪儿？
1: 众生堂后园。
3: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2: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1: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样。

0: 小环，官威何在？
1: 官府捉贼。

0: 先把这个翟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唤，给凶犯通风报信。
1: 是。哎，
2: 许你们跳楼，不许我叫喊！放开我！放开我！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这没有人的，
1: 不要急，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专为贼人行方便。 故而才拿了斋粮，听见没有？密道就在这后面，给我把暗门撞开！
4: 是。
5: 县尉，这么多老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

0: 让翟郎中说话。畜生，竟然是你！你这个畜生，畜生！你认识啊？
1: 这畜生，就算把他的皮扒了，我也认识。他叫梁三奇，本就是个盗贼，偷盗时腰、腿、脚腕子全都摔折了，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
0: 如今却假扮鬼魂，再次作恶，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我……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
1: 何来同伙之说，卢县尉？我这……
0: 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我就对你有所怀疑。 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我才明白，你怕的是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梁三奇，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事到如今。
2: 无话可说，本衙的那些人神通何在？这个我不能告诉你。<笑>大胆恶贼，放肆！
3: 那十二女子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笑>
0: 自己找死，怪不得你。
4: 快抓住！

0: 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射在里边。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1: 就他呀！
2: 就是他！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姐给害了！
3: 畜生！
4: 畜生！
3: 你还我女儿！
5: 这些都是死者的志气，怕是拦不住啊！
6: 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
3: 陆小薇，你看好了。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正好是第七日，凶犯已经被正法。卢香薇，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7: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呢？
3: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我便说您是废物，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当受此惩罚。
7: 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卢烈风，愧对大家。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一辈子不作废。贼人虽毙，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8: 是
9: 是，
8: 我替死去的孙。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将坟墓建在楼中，这不是局限的风俗吧？
1: 是遵从我舅舅的遗愿，他在众生堂行医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九泉之下想守着他的众生堂，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将这处宅子留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
0: 你孝心可嘉，但这么做毕竟违背民俗啊，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
1: 是，所以县尉，我希望此事不要外传。至于你租房子的钱，还有给铺主的，我全部退给您，您就另外再找一所好的居所吧。
0: 那倒不必，我在这儿住的挺好的。

0: 哎，县令。哎，卢前辈，你别走啊！县令有事。
1: 听闻卢县尉已经抓到了那个奸杀案的贼人，深得民心，更快人心，可喜可贺。
0: 分内之事，
1: 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可是我局县的大事啊！
2: 是啊，县令意思，卢兄当胸带红花，骑高头大马游街一住。
1: 对对对，到时候我和叶县长陪你
2: 啊。对，
0: 凶手虽毙，但死者头颅尚未找到。不能算结案，游街作甚？
1: 即便不游街庆功，那之前说好的宴席
0: 也不必了吧？若非能找到头颅，送行的酒我是一定不会喝的。
1: 立起杯，为之前的招待不周赔罪。
0: 好意心领了，但之前县令交代的活还没干完，龙王庙的屋顶确实需要修缮，明天恐下大雨，我得赶紧带人去修屋顶。

0: 原来是你在这练刀啊！不怕鬼了？
1: 这世上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歹人。我要练好武艺，将他们尽数斩杀。
0: 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
1: 师父，您太累了，又要抓贼，又要修庙。

0: 女子，难道和40年前丸子君的碎尸案？看碎尸的手法，恐怕是报！
1: 凌千卫，南园寺发现尸包。凌千卫，碧城寺发现尸包。城外灵道寺发现尸包。

0: 真的重现了，举仙枯叶，举仙枯叶呀！四主何在？
1: 阿弥陀佛，贫僧即是。今日与40年前情形如出一辙，
0: 那神就在此。对，贫僧当时。
1: 刚刚在此寺出家不久，清洗的记得，也是在这大殿的香案之上发现的尸包，甚至连裹尸的包袱皮都一模一样。
0: 包袱在那香案上，为何没人察觉？
1: 林县尉、本寺相克众多，贫僧也疏忽了。
0: 贡品可是每日都换，
1: 是，
0: 今日何时换的？
2: 某处更换的，当时香案上并无包袱，寺院每日晨正开门迎纳香客。
0: 查清京城来上香的百姓，从中抽拨线索，包括寺院的僧人、夜宿寺院的乞丐，还有接寺院备考的书生和举人。但凡京城来过寺庙者，一一确定名录。
2: 是。
0: 还有，这两日可有报告失踪人口？
2: 没有。
0: 贴出告示，尽快查明死者身份。是。
2: 你还能验尸吗？青龙小妹，放过我吧！
3: 放过？何出此言？
2: 县尉有所不知，40年前的碎尸案，就是家父验的尸，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上吊了。那一年，家父42，今年。
4: 我也42，这个仵作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县尉，咱莒县就他一个仵作呀，
5: 整个莒县就一个？
4: 是啊，像莒县这种偏远小县，有一个就不错了。自他父亲死后，莒县可是多年都没有仵作了。
0: 直到他长大成人，去州里学了回来，这才。此案重在验尸。我虽不是仵作，但也略知一二，可以试试。

0: 来一筐橘子，挑最好的。
1: 哎，好嘞。真的不用写信？
0: 不必，只需要将这筐橘子送与南州苏司马即可。一路小心，要快。
1: 放心吧，撤撤撤。
2: 对卢林峰来说，最难的就是开口求人，故你若发现他需要人相助，便派人送一筐橘子来。
3: 什么呀？
4: 橘子呀！徐环还真有心，大老远的从渠县送回来一筐橘子。
5: 我没睡，碎尸案再现，我连饭都吃不下去，饿着肚子哪里睡得着觉啊？
6: 县令心系百姓，敬佩敬佩。
5: 哎，得，少恭维。我是担心我自己呀。40年前，县令就是因为碎尸案丢了官儿。
7: 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吗？
6: 渠县不是有卢凌峰吗？
5: 区区县尉，上官追究。
7: 哪能追究到他哟？
6: 此人颇有来历，若让他立下担保，上官追究时便可顺水推舟呀。
7: 苍天有眼，皇恩浩大，
5: 让卢县尉这样的大才到了我局县，上任7日便破奸杀案，一件首功。如今事隔40年的碎尸案再现，这说明当年的凶犯他还活着，
7: 这不就是等着贤弟在局县再立奇功吗？
6: 是啊，
5: 我相信贤弟一定能将凶犯绳之以法，还我局县清朗的天空。
6: 对，
5: 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贤弟，自今日起那些所有的杂事都交给我，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税。还有兄弟，我身子虽然弱些，爬梯子我还是爬得上去的。
8: 这不好吧？县尉职责所在，怎敢劳驾县令？
5: 不，大案当前，你当专心探破此案。
6: 对，
8: 县令如此通达，卢林峰感激不尽。以前多有不敬，还望海涵。
5: 不过贤弟啊，百姓翘首以盼，我们还是要为此案定个期限吧。
8: 还是7日，规矩和上次一样。
6: 卢兄真是豪气干云呐，佩服佩服呀。啊，对了，县令让我去往南州寻个仵作，哪怕是花重金，我也要把最好的仵作请到渠县。
9: 卢县尉，禀县尉，县县之外来了几个人找您，为首的说是您请的仵作。我何时请了仵作？
0: 应该是他们来了。
10: 苏先生、小姐、老费，你们都来了。
8: 你们怎么？
11: 尸体在哪儿？过分惊慌，
8: 已入病室，一共4包，
11: 带我去。
12: 打扮，你是县令，你是县丞啊？你们局县有什么好酒吗？
6: 你是何人？
12: 我，哼，南州司马苏无名的门客。你们两个也太不懂事了吧！刚才为什么不拜见苏司马？
5: 司马？刚才进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司马，不说是仵作吗？
12: 仵作？
6: 那这个苏司马跟卢县尉到底是什么交情啊？
12: 交情深了。
6: 切，跟你们说了也不明白。
12: 这儿还一位呢，这位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
3: 见过县令。 现场。
5: 不敢不敢，
12: 还不赶紧去准备酒食？喜君小姐颠簸一路，都饿坏了。
5: 有，
13: 请。
2: 尸包储存的很妥当，验尸就交给我了，你再去找寻找寻其他线索。
8: 拜托了。
9: 光照寺、南园寺、碧城寺、铃铛寺的相关人等都已盘询完毕，有人声称见过拿尸包的可疑者，
8: 快快说来。
9: 只不过人们描绘的大相径庭，有人说是个老翁，有人说是个老妇，还有人说是个乞丐。

0: 已有线索。支书，
1: 最近除了一个叫慧娘的女子外，并无其他人失踪。
2: 慧娘，
0: 此女子住城南，家有一亩，是本城富甲当铺铺主钱小乙的外室。慧娘失踪，一定是他干的好事儿。
1: 他是谁？
0: 我的内人，半月前他就拿着刀追砍慧娘，要不是我拦着。
2: 惠娘早就遭不测了。如此说来，娘子这些不知道你有外事。
0: 是，要不然早将惠娘碎尸万段了，她干得出来？
2: 因为恨之入骨。
0: 不，因为她会宰猪。
2: 哦，
0: 我那内人出嫁以前就跟着他爹宰猪，全郡县宰猪最多的，就是他们爷俩。
3: 你妻子莫不是狐疑刀之女？
0: 哎，正是。
4: 您认得？你的丈人是县里有名的屠户，哪个不认识？
5: 你娘子现在何处？在下魏珠吧。
4: 带来问话。是。何人？是我。何事？先生。
3: 已经咽了2个时辰了，歇会儿吧。不必了。小姐问，您需不需要他帮着您记录一下？此事无寸骨，即可不。别让他来，会吓到他。哦，你可以先行告诉卢凌风，这是一具女尸，右胸上有一颗红痣。
1: 钱小姨，
2: 啊。
6: 惠娘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真出事了！回答我，她右边胸口有颗红痣。
7: 钱小乙，
6: 这你不知道，你还记得左右？我给你拼了！
7: 放肆！你谁呀你？
6: 这位是卢县尉，我的王爷，
7: 县尉，
6: 咋？那小贱人死了？
7: 不会碎尸案碎的就是他吧？报应！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刀？这怎么了？习惯。县尉问你案情，不许嬉闹。
6: 我从小宰猪，自然习惯带刀。
1: 前日晚上你在哪儿？
7: 喂猪。
1: 你不会一直喂猪吧？
7: 喂完猪我回娘家了。我爹最近身体不好，他就我这一个女儿，我得伺候他。
1: 令尊回一刀，局限名人。既人得了病，我得去探望。带路。啊，姑娘，
3: 看
7: 这橘子，谢谢你，来给你挑了。
3: 哦，很厉害，挺新鲜。哎，看一看吧，啊。
7: 你包起来。
3: 哎呦，苏司马验尸所得和钱小乙的口供对上了，死者应是惠娘无疑。出事前，钱小乙要跟惠娘分开。
1: 两个人为此争吵过，而其妻更是惠娘为眼中钉，口口声声要杀人，二人皆有作案动机。我看，应把这对男女下狱用刑。
3: 是有嫌疑，但下狱尚早，用刑更不当，暂需叮嘱，不可阻拖。好，你们两个叮嘱钱小乙。
8: 哎呦，县尉，是的，爹，新来的县尉知道您一辈子劳苦功高，特来探望。我宰了40年猪，有啥功劳？40年，老人家高寿。哎呦，五十有一，我从11岁起就宰猪，宰了一辈子猪。
1: 听您女儿说，您患有头病。
8: 郎中说是重症，没救了。可您年纪也不大，身体又壮实，为何如此悲观？
1: 城里很多人确实都是头病过世的，尤其是重症，几乎不治。
8: 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我就是舍不得她呀，我无子，就这么一个女儿。

0: 前天晚上您女儿给您做了什么好事？
1: 前天，
2: 对了爹，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做好了饭等了你一晚上你也没回来。
1: 爹手有点痒痒，就出去赌了几把。
2: 年头都疼成那样了，你还去赌啊？
1: 眼看就要见阎王去了，可这毒瘾他老是勾着我呀。闺女啊，哎呦，我这头好疼啊。
0: 你爹也算奇人了，看着像粗糙的莽汉，但刀下的肉却切得如此精细，五花层层，刀刀有章法。
2: 那是，不然如何人称胡一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人家的猫就爱吃鱼，我们家这猫就爱吃猪肉，还没个够。慢走啊，县尉慢走啊。
0: 本县有多少赌坊你都清楚吗？
3: 啊，一清二楚。
0: 摸清胡一刀那晚到底有没有举动？
3: 明白。
0: 在冰室里一待就是四个时辰，还不让别人进去帮你，你可别像四十年前那个仵作一样，过两天就上吊了。
4: 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验尸，路上屁股都差点颠碎了，你还说风凉话。我是怕若七日之内你探不清此案，无法向局县的百姓交代。
0: 能否探破此案，就看你的验尸结果中能否多一些线索。
4: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线索并不多。
0: 此女生前可被奸污？
4: 并没有。
0: 可被殴打？可有明显伤痕？或有中毒迹象？
4: 都没有。一刀毙命，且杀人的凶器和分尸的凶器已无法分辨，凶手刀具齐全，刀法娴熟，心神当极为冷酷。
0: 真的是他？可四十年前他只有11岁啊，刚学会杀猪就杀人练刀。
4: 你说的是谁？
0: 本地最有名的屠户胡一刀。
5: 卢县尉，卢县尉，探子来报，胡一刀跑了，背着包裹现已出城。
0: 什么？说实话，看来只能大刑伺候了。
5: 来人，走来！
1: 别打我，别打我！哎呦，我的头好疼啊！
4: 胡一刀，抬起头来。你刚才说去找过慧娘，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他背着你私大外事？
2: 那慧娘比我漂亮多了，爹，我该怎么办呀？爹，
1: 当日我就找到了钱萧逸在城北的外宅。
5: 走吧你！
6: 干什么你？好啊，钱萧逸，新鲜就过了，你就不要我了是不是？行，我告诉你，哎、我跟你骗了我，
5: 你给我躲开！当初说好了。只是个露水姻缘，我可不能休妻娶你。我那媳妇和老丈人哪个好惹？再说 媳妇虽然凶了一些，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我不。

0: 写的。
1: 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无情无义！
0: 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
1: 你说什么？
0: 再缠着我，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我。
2: 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惠娘所惑，还诓。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他呀。
0: 哎，拿那个，
3: 这个，
1: 我给你说，
3: 客官还是您识货。
1: 要是愿意，
0: 哎，对，就查了。
3: 多谢客官。
1: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4: 那惠娘呢？
1: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0: 你这个做人没的，竟害人！你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
5: 打了！
4: 干什么呀？你这是！
5: 快来快来！你是不是打起来了？
6: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是我们兄弟俩当值接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7: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2: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7: 那你跑什么？
2: 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
8: 这一点倒也是真的，那日去赌坊查他的行踪，都说他欠了很多赌债。
9: 回到你养的猫是什么颜色？
2: 猫，哦，我要的是只狸花猫。
7: 是吗？没错。
9: 你去找钱小乙，让他为岳父还清赌债。
8: 他若不肯呢？
9: 他若不肯，就说他与惠娘被害案有关，我要抓他入狱，后吓唬他，无妨。
8: 我马上去办。
2: 嗯，如此，谢过苏司马，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9: 磕头就不必了，但你必须得保证以后不会再赌，再赌，绝不轻饶。
6: 苏明，你为何问他猫的事？
9: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你收好。另外，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具体是什么草药，你须问费技师。
6: 草药味我也闻到了，可老费一到局限就喝多了，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

0: 师兄，几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1: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比我还老呢。
0: 到了我众生堂，为何不先拜见我？
1: 我，
0: 你什么你？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父的打吗？
1: 你个孟老怪，多少年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呢？
0: 你忘了，我可忘不了。你曾经答应过我，要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

0: 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住处啊。
1: 住处？嗯，应该不会是什么重生堂吧？这里就是重生堂啊。
0: 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坐馆看病卖药的地方。是啊。啊，这里的主人。 不会是叫孟东老吧？不错。啊，这个孟老怪，怪不得他给我托梦。哎呦，快快带我去见他，带我去见他呀！
2: 见不着了。
0: 为什么？
2: 他去年就已经死了。
0: 死了？哎呦，他怎么会死了呢？哎呀！

0: 这个地方我刚刚来过，老费，你瞎说什么呢？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哎呀，真的，孟东朗就在这里面啊！老费，你酒又喝多了，赶紧回去睡觉，别想着细菌。
1: 不是这，可是
0: 行了，赶紧回去睡觉。
1: 不是，你带走吗？
2: 楼里气氛竟如此诡异之事，
3: 是啊，那翟郎中也是一片孝心，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看刚才的情形，这费技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那日听闻你已赴任莒县，费技师就神情恍惚、吞吞吐吐。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
0: 也一定非同一般。看来老费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好了，诸位留步吧，告辞。怎么，喜君不回南州吗？
4: 我把他留在这里，代我督察此案。他督察？
5: 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
4: 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目中做事，他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
6: 卢县尉，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君禀告。

0: 你能督察什么？添乱！
1: 师傅，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0: 哪轮到你说话？

0: 你生气啦？你这么做，只会让局县的同僚笑话我。如果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倒是说来听听。
0: 我听老旗长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
1: 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

0: 如此说来，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卢县尉不必客气。
1: 老费，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这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2: 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那你还说他干嘛？
1: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说我有一密友，不用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
2: 那，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他赌了三日的宴席，好酒款够。
2: 真的？
3: 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说定了！快快快快！
2: 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是啊。
3: 天麻，好像还有。徐环，哎，你的表情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不对，这才来局限不到半个月，小徐环，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
2: 师傅一直在教我学好。
3: 行吧，你走吧，你在这看着，我闻不准。哎哎。

0: 我烧完投柱香出来，正遇见他进南园寺，那老妇人吧，我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又想不起来。不过我感觉他有点怪怪的。
1: 不急，您慢慢想。他头发白吗？
0: 裹着长巾，但也能看得出来白。
2: 你再好好想想，这几天慧娘有何反常之处？除了钱小乙，她还跟别的什么人来往过？
3: 她最近除了跟她姓钱的好，常去城北的宅子住，回来就是门头睡觉，再就是每隔三日去查一次针灸。
2: 针灸？慧娘也有头病？
3: 这种病在渠县不稀奇，但他这个年龄染上确实少见，所以这几个月常去医馆。
2: 哪家医馆？
3: 中生堂。
4: 当时我正在扫地，见到老翁手提着包裹从我身边过，我也没在意。现在想来，那老翁身上似有药味，还有个子不高，很瘦，有些罗锅。
5: 卢县尉，
2: 翟郎中。
5: 卢县尉，你又头疼了？
2: 没有，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冬至前一日，可否有个叫慧娘的女子来这里看过头病？
5: 慧娘？这个我得想想。
2: 按照行医规制，不会没有日志吧？
6: 啊，有有，在这儿呢。
2: 那是慧娘，没有来过中生堂。
5: 上面没写，应该就是没来。来了，日志上必有记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
2: 融合，华数 TV 全面综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

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航翻。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
1: 房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我们家的身家，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还有什么疑点吗？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
0: 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1: 你家里的左倾书籍呢？又怎么解释？
0: 我承认啊。 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4万万同胞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现在想想，我真傻。我怎么一开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冒牌的助教？ 你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要欺骗我的感情吗？嗯。

0: 目前听上去啊，全都没有实证了。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1: 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
2: 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
1: 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0: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3: 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4: 他
0: 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3: 好。
0: 不管怎么说，王志啊。

0: 是在你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有个交代。
1: 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上海区内部的邮差。
0: 证据呢？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一珍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孔部长那里了，我赶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
1: 请周副处长明示，
0: 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
1: 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一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反省院去。
0: 陈站长，朱一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吧。

0: 展良，朱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1: 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
0: 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
2: 我当然清楚。
1: 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结，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静默。余县现在还在我

0: 爸爸看看。
1: 我没事了，爸爸。
0: 走，我们回家。

0: 快接小姐！小姐，
1: 怎么？王姐，
0: 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1: 没事，我不好好的嘛。
0: 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真妈，王姐，
1: 你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0: 没事，我不好好的吗？
1: 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1: 随便吃，随便吃，多吃点。
0: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说吧。
1: 对对对，
3: 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七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了。